0: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移民限制方案感到忧虑。
3: Cowardly because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actually just front up on a day when journalists aren't literally in budget.
2: 杜卡斯话：移民系澳洲成功嘅基石。他们认为过度限制移民不单止会危及整体经济，还会损害澳洲作为开放包容国家的形象。另外，新裁案亦都包括减税措施舒缓生活开支压力。由明年7月1日起，工作人士将会获得250元在职国民税收减免，预计惠及1300万人。而工作人士无需提供收据就可以申报1000元工作相关的免税开支，在今年生效。不过有社会服务团体认为，最有需要援助者将不会受惠，包括无法工作和没有收入的人士。跟着来看看本地其他的消息。亚班尼斯政府因为未落实推动国会对博彩业影响力调查的一项核心建议受到批评。相关的检讨报告公开之后1000日，政府先至表示不会根据建议成立一个全国博彩监管机构。首都领地参议员波科克批评政府未有采取行动，接受全部31项建议，这个做法他说是懦弱而不尊重。
3: Cowardly because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actually just front up on a day.
2: 波科克话政府刻意选择喺记者被安排喺预算案封锁室里面，冇办法即时联络外界或者深入报道嘅情况之下公布回应。佢话呢个系懦弱嘅举动。佢又指国会提出嘅31项建议系希望将博彩问题视为公共卫生议题处理，但系政府最终仍然只系偏向博彩公司嘅利益。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睇下国际方面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汉坦病毒感染邮轮嘅撤离乘客行动已经成功完成。不过佢同时警告，各国仍然应该做好应对更多汉坦病毒病例嘅准备功夫。谭德赛亦都感谢西班牙愿意接收受影响邮轮嘅乘客，并且呼吁西班牙当局遵循世卫的建议，包括实施42日的隔离期和对高风险接触者进行监控。他表示全球已经从新冠疫情里面吸取了重要的教训。
4: We should learn from this operation what has been done well and
2: 谭德赛说各界应该从今次的行动中吸取经验教训，了解在哪方面在边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边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他又呼吁各方面不要松懈，应该持续学习和进行变革和改进。基于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他相信各国都已经认同是有需要努力改进自己的卫生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展开访华行程，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北京外交部未证实两人会否商讨涉及台湾或者香港的议题。特朗普在美国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相信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亦都会讨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监禁的问题。不过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只是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关系到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及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过未有确认今次会谈会否触及台湾和香港的问题。以色列国会一致投票通过法案，允许设立专门的军事法庭审理被控参与10月7号袭击案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国会以93票赞成0票反对法案，显示法案是获得执政和反对党议员的支持。
5: It's going to bring justice to the families.
2: 反对党议员梅隆表示

军事法庭将会为所有10月7号袭击案死者和俘虏的家属伸张正义。他亦都认为以色列人民会完全同意这个做法，而政府一早就应该采取行动。不过法案亦都引发了争议，有国际组织和人权团体警告说，新法案授权法庭可以行使超越正常准则的权力，同时亦都赋予审议法官新权力，得以全权向被司法部控以参与袭击案的疑犯判处死刑。另外，有支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维也纳举行集会，反对以色列参与今年的欧洲歌唱大赛。奥地利警方担心当地可能出现更多自发性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赛事一向代表和平和团结，不过由于以色列在卷入2023年10月7号加沙袭击事件之后和加沙发生了冲突，大会不应该允许他们继续参赛。目前已经有另一场有计划的游行抗议会在今个周末比赛决赛的前夕举行，而今次的赛事面临来自五个国家的杯葛。跟着落来看回本地的消息。本地其中最大规模的铁矿公司因为未经许可擅自开采原住民土地，破坏文化遗产为止，被判向原住民社区赔偿1亿5千多万元。Yinji Bandi Nura 原住民机构向富豪福雷斯特创立的 Fortescue Metals 集团索偿18亿元，指称该公司未经公开事先和知情同意就擅自开采。珀斯联邦法院法官伯利裁定原住民社区的经济损失是10万元，而文化损失总计有1亿5千万元。法官认为证据显示原住班迪的原住民历史和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遗址都受到严重的破坏。体育消息，澳洲短跑运动员古特将会在8月到美国俄勒冈州参与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200米个人赛和4x400米接力赛。澳洲今年将会派出75人参赛。上个月在雪梨举行的澳洲锦标赛上面，18岁的田径新星古特曾经以 19.67 秒的成绩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亦都打破了20岁以下200米短跑个人赛的世界纪录。澳洲田径队今个月在博扎那首都哈博罗内举行的世界田径接力赛出乎外界意料，赢得男子4x400米接力赛的铜牌，为田径队锁定了明年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参赛资格。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70点，下跌了31点，总成交有74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9760点，上升了5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347点，下跌了58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214点，下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241, 对港元是 5.6689, 对人民币4.9179。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1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大致有阳光25度；阿德雷德云层渐散24度；荷伯特云层渐散18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8度；达尔文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气温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

0: Okay, 第一啦，第二样嘢咧，佢做出嗰样嘢系不合理嘅，即系话俾你听，譬如话老细要你开 OT 开几耐，做完为止咁啊，嗱咁啊唔得啦，啊咁系其中一种咧职场欺凌啦，吓、啊，即系除非嗰样嘢好赶急啊，或者大家同意 mutual agree 啊，真系好紧急、啊，连老细都留埋留低埋做、啊，咁啊冇，咁啊就冇嘢好讲啦，系咪？吓、啊，如果唔系佢啊，佢诶、哎、我唔理你，即系总之系你一个打十个咁啊，叶问咁，咁啊梗系吓唔系咁好啦，系咪？嗱、啊。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嗰样嘢佢做明知会涉及一啲安全或者健康风险嘅，吓咁咧，而你讲咗出嚟，佢仍然要你去做咧，吓、啊、咁就有机会咧系属于呢个职场欺凌啦，得唔得先？
1: 啊，咁其实都即系个定义都几清楚咯，咁啊，但系咧中间都会有啲灰色地带啊，譬如好似你头先讲话要持续地，即系上级持续地。向你系咁闹，系咁闹先，算系啦。咁如果老细要求高啦，净系要求高啫，佢又唔系用啲乜嘢嘅语气，即系可能个语气都可能系重嘅。咁呢啲时候算唔算系霸凌？
0: 你又讲得好好啊！嗱，不如我哋逐样逐样睇好嘛？
1: 好啊。
0: 嗱，第一样嘢咧，咩叫重复？重复嘅意思就系唔止一次啦，废话啦，系咪？吓，而系要持续同埋多次发生噶。嗱，我举个例子俾大家咧，就会比较容易啲明白。吓嗱，呢个一个真实个案嚟嘅，发生喺英国啊，唔喺澳洲啊。咁有一个女士咧，佢咧就走去呢、这个即系、就是、英国嘅呢个 fair work 咧，就控告佢公司嘅同事集体欺凌佢。
1: 嗯，
0: 哇！咁样听到哇，点啊？一齐揼佢啊？咁梗系唔系啦吓？佢话乜嘢咧？佢话原来咧呢位女士咧喺佢嘅工作场所每一日食晏嘅时候咧。成班同事一齐出去食都唔会叫佢嘅，
1: 哦，
0: 系唔叫佢啫，
1: 系
0: 我全部人一齐系唔叫佢，仲要唔系一次，系一直都系咁，
1: 被排挤、被杯葛咁。
0: 系啊，系啦，即系你可以咁讲啦。咁于是乎咧，久而久之咧，呢位女士咧就决定咧控告呢班同事咧系欺凌佢啦，因为咧你出去食饭，我去唔去一回事啊？你嗌我啊嘛，做乜唔系我啫？系咪啊？咁最后咧喺英国呢个 case 个女士系胜诉嘅，
1: 哦，
0: 好咧。是啊，
1: 胜诉的理据又是怎样呢？
0: 个胜诉理据就是真的没有叫他，因为同事说我不想叫他嘛，那就不叫他咯。他说喂大佬你这样是属于即是搞小圈子职场欺凌，那个女士就胜诉了。我不是说呢你是不是都可以告啊，哎不跟我吃啊，那这个是一个几 extreme 的例子啦。当然你有很多其他的证据需要去呈上啦，就或者可能平时工作上啊，佢哋都已经唔理佢啊，啊，即系多方面嘅证供咧，都要指向咧，佢咧系真正咧系被呢、這个就系公司嘅同事咧系欺凌紧嘅。OK， 嗱、啊、呢、這个咧就系叫做多次 repetitive 啦。OK， 啊或者长期针对啦，啊咁长期针对亦都一样嘅啫，即系譬如话你做啲咩咧，就算你做得啱，佢都话你错啦，咁啊，即系就算做得啱咧，佢都唔去 recognize 你嘅，即系而系 prove 到嘅，因为你要 prove 噶嘛，你唔系话系就系噶，即系大家记住啊，唔系今日听完咧，听日你就可以翻去谂下点样告你老细啊，唔啱噶，吓，系而系你要睇，咦嗰样嘢原来咧系不断地，同埋咧，诶我明明做咗佢唔 recognize 我，但系同一件事情咧，佢可能 recognize 隔篱个同事。啊，咁呢个咧就系、是、有一个不公平同埋针对性啦。OK， 呢个第一样嘢啦 ，repetitive 啦，我哋话。第二样嘢咧就系、是、unreasonable， 不合理。不合理意思即系话正常人都觉得唔得啦，即、就、系、是、你一日要你做12个钟或者做24个钟嘢，咁梗系唔得啦，啱嘛？咁呢啲叫做不合理啊。OK， 啊或者你明明做啱嘅啊，只不过可能咧你帮公司赚咗20蚊。公司俾你个 target 系十蚊嘅啫，但老细问你点解你唔赚30蚊，跟住就咧喺当众喺度闹你啦。咁呢啲就叫不合理 ，OK 吓、嗯，超出合理管理同埋工作嘅要求咧，大家都要留意噶吓、哦啊，即系佢当你秘书咁使嘅，咁喂大佬我明明只不过系啊，即系公司嘅一个会计嚟嘅啫，咁啊，哇你真系当佢当你秘书咁使喎，连屋企整水喉都要叫你去帮手嘅，咁啊，而你系唔想做，佢梗要你做啊。当然你肯做嘅冇，梗系冇办，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吓，如果你唔肯做，佢咁样逼你做，咁呢啲咪不合理咯？又或者咧喺众人面前咧故意嘅去落你面啊？咁其实咧长期都系咁嘅时候咧，呢啲咧就系咧落入咗呢个所谓嘅霸凌嘅一个方向同埋范围嗰度噶啦。吓，第三样嘢咧就系对你嘅健康同埋对你嘅安全受到影响啦，包括系令你焦虑啦、有压力啦。过度工作导致可能你身体系有创伤啦， 吓，譬如你坐得太耐，整亲条腰，我因为你长期工作，而佢咧就唔去俾一啲有用嘅，除咗即安意之外，呢、這个都系霸凌嘅一部分嚟噶吓，即系欺凌嘅一部分嚟噶。即系可能你话我系需要一张可以调教调节嘅台凳嘅，调咩节咧？麻鬼烦咁啫吓，就唔俾你啊，搞到你坐喺度咁样做嘢嘅时候咧，最后咧系可能啊，即系整亲条腰啦，或者咧系有唔知咩五十肩啊吓。即系你长期要你攞嘢，即系要搬运嘅，但佢又唔俾足够嘅器械你啦。你冇将你构成严重嘅损伤嘅，但系长期劳损啊，咁其实咧，而佢又唔听你讲啊，唔愿意去帮助你啊，咁呢个咧其实都系属于霸凌嘅一部分嚟噶吓。
1: 哇，听咗咁多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例子咧系发生嘅。系啦 ，James 啊，头先咧我哋都讲咗咁多咧，有关咧呢一个即系见到系可以即系成立嘅 case 啦。其实咧喺澳洲呢度咧，近期嘅职场霸凌嘅情况都真系比较多，好多时咧都唔系即系十分钟里边可以同大家讲得晒。咁我哋下一集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咧，澳洲职场上面点样先至唔算系，亦都唔构成呢个职场霸凌啦，好嘛？
0: 我话因为呢样嘢都好紧要噶，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1: 节目内容只是供一般资讯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的观点属于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的立场。听众不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0: advertising.
1: Guided by a shared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push each oth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work cooperatively, knowing tha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 to new ideas.
2: What makes Emory special is that it has very rigorous academics, but a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1: Learn more at emory.edu.
3: 鍾意收聽 SBS 廣東話節目？咁繼續去我哋 Facebook 專頁同我哋傾下啦。記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見。SBS 廣東話節目 Facebook 專頁。
4: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新联邦裁案针对解决住屋不平等问题，改革房地产税收措施，业界认为仍然有赖增加新屋的供应。财长查默斯预计透过收紧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申请资格，可以节省接近380亿元。残障人士权益组织关注可能令到超过160,000名参与者失去资格。在移民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将会加快技能评估和职业许可证的发放程序，而在永久移民积分技能测试方面，会优先考虑较年轻、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新州民族社区议会联会表示对新移民限制方案感到忧虑。艾巴尼斯政府被指趁住裁案公布当日低调公布，不会落实国会调查的建议成立全国博彩监管机构，被指这个做法是懦弱而不尊重。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宣告汉坦病毒感染邮轮的撤离乘客行动已经成功完成，不过提醒各国准备应对更多汉坦病毒病例的出现。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展开访华行程，北京外交部未证实两国元首会否商讨涉及台湾或者香港的议题。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

0: 系啦，咁啊，唔该晒卢女真噶，亦都再次欢迎大家嚟到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咁最近咧，网上疯传就话咧，唔同血型嘅人士咧，就会影响一个人咧，佢患癌嘅风险噶。咁其中有消息就话咧 ，A 型血嘅人士咧，罹患癌症嘅机会咧就最高。咁究竟咧，唔同血型系咪真系会影响大家患癌嘅风险嘅咧？咁同时咧，血型同长寿又有冇关系嘅咧？四种唔同血型嘅人士会唔会喺面对唔同癌症方面咧出现唔同嘅困扰咧？咁喺今日嘅环节啊，呢个嘅健康案内所里边咧，我就好高兴请嚟新州卫生厅病理学专家李超豪教授咧，同大家探讨下咧血型同长寿同埋咧罹患癌症咧系咪真系有关？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个话题，亦都想问下李超豪教授有关呢方面嘅问题咧，欢迎大家咧随时打电话俾我哋嘅，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如果你唔方便打电话，亦都可以传短信嘅。短信号码系0448-799-323。0448-799-323嘅。咁我知啊，李教授亦都喺电话旁边啦，同佢打声招呼先。早晨啊，李教授。
1: 早晨 ，Selina。
0: 你好。嗱，咁啊，李教授，其实咧最近喺网上边咧，我哋经常咧都会见到有啲嘅视频咧，就系话啦吓，即系某啲嘅血型咧同即系患呢个癌症咧就有关。特别咧，佢哋就话咧 A 型血嘅人咧就罹患癌症嘅机会咧系最高嘅。咁究竟即系呢样嘢系咪真嘅咧？
1: 首先咧。不可以一概而论的，咁咧，同埋我哋要睇嗰个发病率嘅风险啦吓。譬如好似话，A 型嘅血冇错喺比例上咧，嗰啲A 型血型嘅人咧，佢哋譬如患嗰个胃癌嘅风险系比较大。但系大家可以谂下，譬如如果你想赢彩票吓 ，lotto。你的機會呢可能是1000万分之1，咁但係呢如果你買兩注嘅話呢，你就可以增加100%，即係多一倍

0: 贏嘅機會，但係都係1/500,000。咁咁變咗嗰個機率仍然係低嘅，所以如果譬如好似如果疾病嘅發病率係譬如每一個10,000個人裏面有一個人有，跟住咧話我因為你呢個問題，所以你提高咗20%，咁都係10,000個人裏面得1.2個人有啫，咁變咗咧嗰個影響力真係唔係咁大嘅。
1: 嗯嗯，嗱，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有报道就话咧，因为咧 A 型血嘅人士咧，佢哋个红血球表面咧就带有一种叫做 A 型嘅糖分子，咁某啲细菌咧，好似幽门螺旋菌咧，就特别咧容易黏住佢嘅，咁所以咧就头先你讲啦，都系 A 型嘅血型嘅患者，可能咧患呢个胃癌嘅几率咧，可能系真系较高嘅，咁。同時咧，我又想問一下啦 ，A 型血嘅人士咧，佢哋所謂嗰個A 型，即係喺紅血球表面嘅 A 型糖分子，你可唔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啲嘅方式，等大家明白究竟呢一種 A 型糖分子係咩嚟？係咪真係決定我哋個血型噶？
0: 冇錯啊。其實咧，所謂呢啲 A 型啊、B 型啊、AB 型啊等等咧，都係因為表面咧有一個特別嘅，即係特別嘅物質黐喺度，咁可以係糖分啦、啊，咁另外咧亦都可以係有啲蛋白質啦、啊，咁總之係多咗樣嘢黐喺度，咁呢樣嘢咧就叫做喺醫學上咧就叫做抗原體，抗原嘅意思咧，即係佢可以引發一啲抗體去針對佢嘅，咁變咗咧，如果所以點解你輸錯血咧？身體嘅免疫系統咧會即係令到嗰啲輸錯嘅紅血球會全部爆曬啊咁樣，令到個人喺內部失血，即係冇曬呢啲紅血球啊，就因為嗰啲抗體去攻擊嗰啲抗原體。咁其實咧，傳染病亦都一樣嘅，譬如好似所有病毒咧。都係叫做都係有一個病毒本身有一個即係特別嘅機制咧，係可以揾到佢需要嘅抗原。嗰啲抗原咧可以，譬如係病毒對病毒嚟講可以係一道門咁樣，咁變咗咧就可以病毒可以容易侵入到啦。咁如果嗰個人係冇嗰種抗原，即係冇嗰個門嘅話咧，咁變咗嗰種病毒根本入唔到。咁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去解釋咧，就係譬如好似大家睇電視都睇過啦，嗰啲太空站咧，嗰啲太空船埋去太空站，即係啲太空人要入太空站咧，梗係首先要棘住一個。扣咁扣住嗰個太空船，咁跟住先至打開嗰啲艙蓋，然後先至入到去。咁變咗咧，呢啲俾病毒或者俾細菌扣住嗰啲嘢咧，就係呢啲咁嘅抗原啦。咁好多人都會覺得點解咁奇怪，我哋嘅血液會主宰到我哋身體嘅健康嘅咧？其實咧，嗰個問題咧唔係淨係血液嘅問題，因為咧，如果你有血液上面即係紅血細胞或者其他細胞有呢啲抗原體喺表面咧，其實你身體好多細胞都有同樣嘅抗原喺度，咁變咗咧唔係因為個血液嘅問題，而係因為有抗原喺你身體周圍都有。
1: 嗯，咁系咪即系话真系唔同血型嘅人士，佢哋罹患唔同病症嘅机率咧系会高嘅咧？即系唔同，即系头先譬如话A 型血嘅人士咧，可能患癌症嘅即系胃癌嘅机率较高。咁 B 型嘅人士可能又即系有啲消息就话咧，可能系同肝炎病毒嘅即系接收率咧又会高啲。系咪真系会咁？即系佢哋因为唔同嘅血型，令到佢哋面对嗰个嘅唔同嘅病症都有分别嘅咧？
0: 冇錯，係有分別，不過正如我頭先之前講咧，嗰個機率咧，就算係所謂較高咧，都係好低嘅。咁變咗咧，如果你係有健康嘅，即係變咗你後天有健康嘅生活啊，飲食健康飲食習慣，其實你可以抵消到嗰個問題嘅。尤其是如果你即係經常去做身體檢查啊，乜都睇住曬自己嘅健康啊，咁即係有醫生幫你check 住曬，咁完全可以抵消咗呢啲咁細微嘅

0: 分別嚇。
1: 係係，咁啊，大家咧就唔需要好擔心。不過，李教授，我同你傾落之前咧，
0: 補充一點，
1: 係
0: 頭先講關於乙型肝炎咧，嗰個就係無稽之談啦。
1: 哦 ，OK， 即係嗰個就唔啱噶啦，
0: 冇錯，唔啱嘅。
1: 係係係，咁我哋而家有聽眾咧打電話入嚟，不如又聽下佢有冇咩問題先。就係墨爾本啊，李女士啦，早晨啊，墨爾本啊，李女士。
2: 你好啊，李教授。
0: 系你好，李女士。
2: 系，我想问一下咧，爸爸妈妈嘅血型咧，如果我系跟妈妈嘅血型咧，妈妈有癌症咧，咁我个几率系咪会大啲啊？
0: 你可以放心，因为个几率咧，就算系高咗少少咧，但系比较上嚟讲，即系等于你买一注彩票。中嘅機率同買兩注，買兩注你就即係中嘅機率係翻倍嘅啦嘛，但係都係唔會中嘅，講真
1: 的。即係或者會低啲啦
0: 嚇。係啦，好冇錯，即係唔需要擔心呢一啲太細微嘅分別啊！喺醫學界完全係即係唔當佢一回事嘅啦，已經。
2: 哦，即係媽媽嘅血型同我同一個血型。媽媽有癌症，我唔一定係會有癌症咁樣。
0: 冇錯，因為今時今日嚟講咧，我哋知道癌症咧引起癌症咧，唔係話單純係你個血型係咩，而係後天有好多致癌嘅因素引起，好多時同自己嘅健康情況有關嘅，咁而唔係話你生出嚟嘅血型係點樣你就死梗啦咁樣。
2: 嗯，咁如果A 型佢系比较容易即系有胃癌啊，咁如果 A B 型咧，
0: 强调一点，你话比较容易咧，千祈唔好谂住真系容易吓，仲系好难噶。OK， 继续。
2: 系，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解除到佢？咁样即系黐埋去咁样。
0: 嗱，你又混淆咗一样嘢啦！你谂住要解除呢个问题，就已经将呢个问题提升咗去一个好大机会发生嘅情况。但系我想强调嘅呢个发生嘅发病率咧，就算系高咗少少咧，都系好低好低。你直情系即系唔需要去谂佢，唔需要去担心嘅。仍然最主要都是有健康的飲食、健康的生活習慣，這樣就已經足夠了，即是不需要特別為這些這麼細微的東西去擔心，因為醫學界完全不當它一回事的。
2: 哦，那現在呢很流行呢是怎樣要去換血呢，即是定時定刻這樣去輸一些血出來入去身體，然後放走啲血，咁呢個動作係有咩好處？
0: 我唔知道你講嘅流行係咩嘢，不過咧，喺醫院嚟講，喺醫學界嚟講，我哋就唔察覺有即係會係流行。如果你所講嘅流行咧，就可能係非醫療嘅情況，即係嗰啲即係。其他的所謂alternative practitioner 啦，即係另類所謂另類醫學啦，咁我哋唔知嚇，係醫學界。咁但係咧問題係，如果你涉及其他嘅呢啲非醫療嘅情況咧，變咗咧，佢哋可能會忽略咗喺儀器嘅消毒方面啊、清洗方面啊各方面，咁咧就反而會容易因為呢啲所謂換血咧而感染到好多即係本來你唔會感染到嘅問題。
1: 好，
2: 明白。
1: 好，
2: 唔該曬你，李教授。
1: 多謝李女士你嘅提問先嚇。咁如果大家咧有任何有關於呢方面嘅話題或者係問題想問啊，李教授咧要盡快打電話嚟啦，因為咧時間都唔係好多嚇。咁再講多次啦，我哋電話咧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可以傳短信嘅，短信號碼0448-799-323，0448-799-323。咁李教授，我都想就住頭先咧阿李女士有個問題。题咧就系话换血嗰个问题啦，咁我亦都系听过咧，就系话如果咧一个人去捐血嘅话咧，咁其实咧可以即系帮助佢哋嗰个嘅旧嘅即系嘅血嘅细胞咧，就可以经常有啲更新啊，咁令到其实可能会令到身体会好啲咁。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試驗，咁變咗咧，我哋要，譬如要積聚好幾年嘅經驗咧，先至知道佢有冇用。因為喺過去嚟講咧，譬如喺病理科咧，亦都係耐不耐就有一種新嘅檢測出現嘅。不過咧，做幾做之後咧，跟住醫生發覺哦冇用嘅咁，即係變咗推出幾年之後，原來發覺冇用，咁又會消失咗。咁其實咁多年以來咧，好多新嘅測試出現。亦都好多新好多呢啲測試消失，啲藥物亦都係好多新嘅藥物出現，亦都好多呢啲藥物消失。
3: 咁、希望解答到潘女士嘅問題。
4: 好，唔該曬。
3: 好多謝曬你哋嘅意見嚇。咁嗱，李教授亦都有聽眾咧，就即係打咗短信入嚟啊。咁佢又想問一下咧，如果有地中海貧血症嘅患者，可唔可以捐血？
2: 如果是地中海貧血的患者呢，我們首先分清楚啦，地中海貧血呢可以是好多，即是好普遍的，如果在中國人來說可以是很輕微的，即是只是叫做醫學界的英文叫做 trait， 即是只是有咁樣好輕微嘅，咁咧就一般嚟講咧，個對個病人咧個健康係完全冇影響嘅。咁因為咧，你雖然嗰個地中海貧血佢做唔到啲紅血球，唔應該點講咧，好輕微嗰啲咧，唔係做唔到，而係做得唔夠足夠。咁因為咁嘅原因咧，佢咧就做得唔夠足夠咧，唔係個紅血球嘅細胞，而係嗰、那個嗰個血母嗰邊啊，即係血紅素啊，嚇。咁變咗咧，個身體咧有個自然嘅機制咧，就會做多一啲紅血球出嚟。咁變咗咧，呢啲輕微地中海貧血嘅患者咧，通常咧醫生一睇佢驗血報告咧，佢個血紅素係正常嘅，好多時係正常嘅，因為咧佢嗰個紅血球嘅細胞咧就細粒好多，但係就多好多，即係比人多好多，咁就抵消翻啦。咁對於嗰個人嚟講，健康冇問題。不過咧即係如果捐血係冇問題，不過咧就即係冇其他正常嘅血咁好啦嚇。咁所以咧個簡單嚟解答，捐血冇問題，但係咧就
3: 即係未必個效用咁好，係咪？
2: 即係係啦，冇錯冇錯嚇嚇。咁另外咧就係、是、另外再分清楚，就係嚴重嘅地中海貧血咧，嗰啲病人咧就當然冇可能捐血嘅，因為佢本身
3: 都唔夠血。
2: 最嚴重嘅冇錯，最嚴重嗰啲咧，其實咧定期要輸血添嘅，即係輸入自己嗰度。
3: 咁希望解答到呢位朋友嘅問題。咁仲有一條問題咧，就唔知李醫生方唔方便解答啦，因為佢就李先生咧就問咧，點樣清除吸入汽車空氣污染 PM2.5 呢個問題？咁因為其實同今日個話題就唔係咁切合啦，咁我唔知阿李医生可唔可以解答？
2: 暂时嚟讲冇任何特别嘅机制可以话清除，咁所以咧，唯一方法就系避免，譬如入隧道嗰啲时候，你就揿咗一个嗰、那个空气车内空气循环嗰个掣啊，咁样，同埋避免即系走去好多好多废气嘅地方啦，即系变咗系要预防啦。
3: 系嗱，咁李教授，我亦都有个问题咧，就系话头先譬如讲咗话唔同血型嘅人士咧，佢哋可能对某一啲嘅病症咧就比较容易感染嘅，咁如果我哋知道自己系某一种血型嘅人士，咁而我哋又知道我哋呢种血型嘅人士咧，对于某种病症咧，就系比较容易感染嘅时候，咁佢哋会唔会喺呢方面多着手，就会减轻佢哋染病嗰个机会咧？
2: 嗱，我再一次强调就系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因为咧呢个问题其实系完全唔系问题嚟噶，喺医学界嚟讲。因為嗰、那個佢嘅影響咧係太細啦。你如果譬如啲人話紅球影響壽命啊咁樣，呢啲全部係

0: 荒诞嘅讲法。因为呢有好多其他嘅原因呢係可以影响寿命嘅。就算係嗰、那个即係基因呢，係而家我哋知道啦，最新研究发现即係已经证实个基因遗传方面呢係影响你50%嘅寿命。即係如果你活到100岁嘅话呢，你有50岁係因为你爸爸妈妈俾你嘅。咁另外嗰50年呢，就係靠你后天身体点样，你点样处理你个身体。咁而讲返嗰个遗传嘅问题呢，其实呢喺嗰方面呢起码有几百种因素係影响到，即係同寿命有关嘅。咁而嗰啲红血球呢只係呢几百种嘅其中一种，仲係好细微嘅一种，所以完全係可以忽略嘅。
1: 咁即係大家呢，即係最主要就係希望可以运动多啲啦，食啲好嘢啦。咁讲起食好嘢呢，会唔会话即係我哋譬如喺日常嘅生活里面，我哋食一啲嘅食物呢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即係去对抗唔同嘅病症啦。即係好多时我哋都会话一啲嘅唔同嘅抗氧化嘅食物啦。咁其实啲抗氧化食物对于唔同血型嘅人士又有冇影响嘅呢？即係会唔会话带嚟唔同嘅果效嘅呢？
0: 冇咁样嘅医学证据话有影响，但係首先要强调一点，就係譬如你头先讲到抗氧化嘅影响啦，譬如好似以前好多人话维他命 C 系抗氧化嘅，维他命 E 系抗氧化，咁食多啲就会好咁。咁直到好多时呢啲咁嘅讲法呢，佢通常源于是实验室里面的研究，即是只是用细胞做研究，但是当做到临床研究的时候呢，就发现完全无效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分量的问题。譬如好像早几年有些人说卖那些不知道什么饮品啊，周围都卖啦，话对身体好啊，咁样抗氧化啊，咁样。但係而家就即係消失晒啦。原因呢就係嗰个分量唔够。因为你饮嗰啲饮品呢，喺临床上发觉原来你每日要饮成5公升咁先至会有效，咁根本冇人会做得到。
1: 咁即係其实呢，我諗最主要嘅方法呢就係要全面啦，即係食唔同嘅物品增加自己嘅抵抗力啦。咁今日呢我亦都好高兴呢，即係好多谢李教授啦，同我哋解答咗呢一个问题，咁打破咗呢方面嘅迷思。咁希望呢下次再请到李教授上嚟呢，讲下其他一啲关于健康方面嘅迷思，睇下可唔可以呢帮到大家啦。咁喺呢度呢，邝美玲同埋李超浩教授呢亦都同大家讲声再见。咁记住听朝7点到9点呢有普通节目，9点到11点我哋再喺呢度同大家见面，拜拜。
0: OK，拜。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and in this week's assignment...
1: I'm Mohamed Hashim, and I'm in the Sudanese capital, Khartoum, a city battered by civil war. 1 year after the city was retaken by the army, here at least, a semblance of peace has returned. But can this city recover?
0: Assignment. To listen, search BBC The Documentary online or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I'm taking you back to January 8, 1996, when Mercedes Guimarães dos Anjos began renovations on her house in Rio de Janeiro and uncovered a dark chapter of Brazilian history.
0: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陈云。
6: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5: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
6: 我们领导昨天说今天全是哈女子军团为大家主持节目。那在我们广播开始之前，依然向这块土地传统的守护者 Cameriga 人表示敬意。我们跟大家哈今天在新闻当中会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那同时今天我们周四了，会有微声音。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和我们前两天的一个节目有关，因为跟同事听了之后感慨颇多，
5: 是因为有人在家教育孩子是吧？
6: 而且这个数字在我们澳大利亚现在在逐年的增加，就澳大利亚现在有45000个家庭让孩子告别了校园，把家变成了课堂。
5: 不过不知道我们华人是不是也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哈？
6: 我们今天采访里就有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看的有支持有反对，支持者怎么说呢？
5: 支持者说这可以因材施教嘛，反对者就说这是脱离社会，拿孩子的前途当赌注。
6: 听众朋友，如果是您，您怎么来选择孩子的教育？不管您是家长了，还是说将来要成为家长，这个话题我们很想听听您的想法。不要忘了在8:30左右的微声音拨打热线电话
5: 13007993239。另外呢，现在你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04487993239，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
6: 不要忘了在8:30之后才开始哈，现在打我们没有办法来接通电话。
5: 对的。
6: 我们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亚飞，请他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总理阿尔巴尼斯为税制改革辩护，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9年来美国领导人首次访华。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正面临因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而日益增长的压力。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扰乱了全球市场，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预计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将成为会谈的焦点。中国被视为少数几个能够说服伊朗重返谈判桌的大国之一。分析人士称，中国可能会在提供任何实质性外交帮助前寻求美国做出让步。台湾问题、贸易和科技预计也将是会谈的重要议题。尽管双方都希望稳定关系，但观察人士表示，此次会晤也将是世界两大国间的一次实力较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讨论对台军售问题。 此前，华盛顿已批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约合150亿澳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包括导弹、火箭系统和无人机。台湾外交事务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官员将密切关注北京会晤的最新进展。
8: 我们会持续的密切关注。
9: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developments.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发展，同时我们将与美国保持密切且建设性的沟通。特朗普政府已采取具体行动，落实美国长期以来一贯的对台政策，包括此前宣布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
8: 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
7: 美国总统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入侵台湾。中国声称对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拥有主权，但台湾否认这一主张。美国奉行其所称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国的立场，但不对台湾主权问题表明立场。阿尔巴尼斯总理为其政府的税制改革辩护，称此举对于将年轻人拒之于房地产市场之外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是必要的。联邦预算案中公布的税制改革包括取消 50% 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并将复扣税优惠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上。联盟党指责总理在竞选前承诺不会对复扣税或资本利得税进行任何改动，这是对选民的欺骗。阿尔巴尼斯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该预算案体现了政府致力于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购买自己的住房的承诺。
9: We are act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change the way the tax system.
7: 我们正在采取行动，确保改变税制的运作方式。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税制改革，以确保我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劳动所得和资产所得。这些改革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根据联邦预算案公布的移民政策调整，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技术移民预计将从中受益。在 18.5 万个永久移民名额中，超过 70% 将分配给技术工人，而其中2/3以上的签证预计将由已经身在澳洲境内的移民获得，仅有 5.5 万个名额将保留给海外技术移民申请人。预算文件指出，这些调整旨在降低境海外移民人数，同时经过修订的打分制度将更倾向于年轻、高技能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申请人。联邦预算案还确认，本财年的境海外移民人数预计将达到 29.5 万人，比去年预算预测高出 3.5 万人。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联邦预算案中的住房税改革旨在帮助年轻的澳大利亚人购房，尽管经济学家警告称这些措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缓解通胀压力。改革措施包括住宅物业投资的复扣税只限于新房， 50% 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将被与通胀挂钩的指数化调整所取代。查莫斯先生表示，太多澳大利亚人被拒之门外，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住房市场的问题始于供应不足，但这并非全部。市场构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首次购房者越来越难以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不管，这个问题将会变得更加棘手。政府模型表显示，这些改革措施可能会减缓房价上涨速度，提高房屋拥有率，但也可能导致租金略微上涨。老年人权益倡导网络表示，联邦预算案未能解决多项紧迫的养老问题。本次预算案包括一项37亿澳元的养老投资计划，其中包括未来4年每年新增5000个养老院床位，以及

0: 取消老年人在家中接受洗澡、穿衣和失禁护理服务时需要自付的费用。但老年人权益倡导网络指出，预算案在居家养老支持计划的资金投入方面严重不足。该计划通过提供支持服务，帮助老年人在年老后继续居住在自己家中。该机构政策教育及系统倡导总监萨曼莎·埃德蒙兹表示，预算案并未承诺扩大这一项目，而该项目目前已经存在严重的等待时间问题。
1: So they get the assessment and they can be waiting up to 12 months.
0: 老年人完成评估后，可能还需要等待长达12个月才能获得相关支持套餐，而这些支持对于帮助他们继续留在家中生活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服务能提供他们所需的照护与支持，例如维持居家环境、维持身体健康，并继续在家中生活。如此漫长的等待，再加上没有大规模增加服务名额，意味着许多人将无法获得帮助，他们的需求也会进一步恶化。新南威尔士州的在押犯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州政府未来可能需要建设更多监狱。今年3月，州内被羁押的人数超过14000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正在等待审判、被羁押候审的人。新州犯罪统计与研究局表示，家庭暴力和家暴相关指控占此次增长的 40% 以上。该机构执行主任杰基·菲茨杰拉德表示，这一增长反映出警方对家庭暴力执法力度的加强，但他也警告称，如果不能改善预防措施以及对受害者的支持，新州可能需要加快推进成本高昂的新监狱建设。SBS 新任总经理简·帕尔弗里曼表示，他希望确保这家广播机构能够继续反映现代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面貌。帕尔弗里曼女士已被正式任命为 SBS 总经理，任期五年。自去年8月以来，她一直以代理身份担任这一职务。此次任命正值她在 SBS 工作满14年，并拥有25年媒体行业经验之际。帕尔弗里曼表示， SBS 在展现澳大利亚社会构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My vision for SBS is to be the network that reflects modern Australia.
0: 我对 SBS 的愿景是让它成为最能反映现代澳大利亚的媒体平台。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多元，而 SBS 正是那个能够帮助所有澳大利亚人，包括多语言背景群体和原住民群体，看见自己、听见自己，并更好理解当今成为一名澳大利亚人意味着什么的机构。新州卫生部呼吁，凡曾在悉尼 Stressville 一间牙科诊所接受治疗的患者，应尽快接受乙肝、丙肝及艾滋病毒检测。涉事牙医 William Tam 已于近期退休，不再是注册牙医。但据新州卫生部介绍， Tam 医生在 Stressville 执业超过25年，诊所地址位于 Suite B, 2 Albert Road, Stressfield。新州牙医委员会近期对其诊所进行审核时，发现感染控制措施及患者病例记录存在问题。卫生部门表示，尽管患者感染血源性病毒的风险较低，但仍存在潜在风险，因此建议所有曾由 Tam 医生接诊过的患者接受检测。新州卫生部建议，曾在 Tam 医生诊所就诊的人士可咨询全科医生或医疗机构安排检测，并查阅卫生部发布的相关常见问题解答及乙肝、丙肝和 HIV 资料说明。如需更多资料，可拨打 Health Direct 热线 1800-022-222。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脆弱的停火协议生效一个多月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希望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伊朗则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结束封锁并停止该地区的战斗。 这场冲突也给美国经济带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而第三轮由美国凯旋的会谈也即将举行。黎巴嫩南部浓烟滚滚，以色列军队仍沿边境驻守，这场与伊朗战争相关的冲突已持续十多周。与此同时，真主党称其精锐部队拉德万的指挥官在上周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一次空袭中丧生。尽管上个月宣布了停火协议，但真主党和以色列仍在继续交火，主要发生在以色列军队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方面称该地区为安全区。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对维和人员的安全表示担忧。
2: UNIFIL continues to remind all actors to avoid operating...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继续提醒各方避免在联合国阵地和人员附近行动，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维和人员安全的行动。在俄乌战争中，一场空袭造成至少六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俄罗斯在日间对乌克兰约20个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至少出动了800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袭击始于上午，持续了数小时，袭击目标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靠近波兰的西部城市利沃夫，以及黑海沿岸港口城市敖德萨等人口集中的地区。他警告说，无人机袭击后可能还会发生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布加勒斯特九国联盟会议上，泽连斯基向地区盟友表示，重启和平谈判是当务之急。
3: Of course, we are not giving up on diplomatic efforts.
1: 当然，我们不会放弃外交努力。我们希望对俄罗斯施压，以及各种形式的谈判，能够有助于实现和平。制裁正在发挥作用，我们的远程打击能力正在发挥作用，你们施加的每一种压力都在发挥作用，我们与美国伙伴保持着密切联系。接下来我们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国家橄榄球联盟中，彭里斯黑豹队主教练伊万克利里表示，联盟现行的球员合同制度是他如此提前宣布离职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联盟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练之一，克利里宣布将在下赛季结束后辞去主教练职务。这一消息震惊了体育界。在他的带领下，黑豹队于2021年至2024年连续四年夺得总冠军，成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首支实现四连冠的球队。克利里的助理教练彼得·华莱士将接任他的职位。目前，黑豹队多位明星球员的合同都将在2027赛季结束后到期。根据 NRL 规定，他们可以从今年11月1日起与其他俱乐部展开谈判。克利里表示，让这些球员了解球队未来情况是公平的。为什么现在宣布？基本上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另外，我们有很多球员的合同即将到期，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其中一部分原因也和现行的合同制度有关，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说实话，我本来更希望暂时什么都不说，但既然我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为什么不现在说出来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可以兑换 0.726 美元、1.222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4.927 人民币、5.681 港币、22.877 新台币。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4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9度。

0: 好，谢谢亚飞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新闻。那稍事休息一下，陈云跟大家来了解什么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了对华的行程。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2: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SBS 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好，接下来跟大家关注特朗普访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启了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此前此行曾经因为中东战争而推迟。
0: 接下来我们听听本台记者 Win Kwan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13: 北京知名旅游景点天坛是中国历代皇帝自15世纪以来祭天祈求丰收的重要场所。本周早些时候，天坛临时关闭，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这一历史古迹做准备。特朗普此次访华时间为5月13日至15日，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讨论一系列议题，包括美国对华大豆出口、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人工智能等。特朗普表示，中东战争也将成为此次会谈的重要议题。
14: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13: 我认为首先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指伊朗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坦率地说，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相当不错。你看看目前的封锁局势，没有出现问题。中国有大量石油来自那个地区，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一直是我的朋友，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认为你们将会看到一些好事发生。这将是一次非常令人期待的访问，很多积极的成果都会出现。贸易关税也会是此次会谈的重要议题，包括特斯拉、苹果公司、波音公司、通用电气航空、高盛集团、万事达和 Visa 在内的17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也将随同特朗普访华。不过，两国领导人之间也可能出现较为敏感的讨论。特朗普表示，他计划提出对台军售问题。2025年12月，美国批准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内容包括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自行榴弹炮以及多种导弹。台湾总统赖清德于周二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的视频讲话中，借此机会感谢美国对这个实行自治岛屿的支持。
15: So,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13: 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在压力之下依然选择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民主伙伴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我尤其要感谢美国，基于其对安全事务始终坚定不移的承诺，协助我们加强防卫能力。
15: For helping us strengthen ou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part of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security.
13: 中国主张民主治理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而台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即承认中国的立场，但对台湾主权问题不持明确立场。特朗普表示，他还将提出对中国政治被拘留者的关切，包括独立西安教会牧师金明日以及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黎智英在香港国安法下被判处20年监禁，现年78岁。 黎智英的女儿李彩表示，她希望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面能够促成其父亲获释，因为有报道称她在狱中健康状况不佳。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温矿的报道，由宁信编播哈。有关特朗普访华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关注的是联邦预算案。
1: 2026年的联邦预算公布之后呢，各社区团体的反应不一。
0: 尤其多元文化和原住民领域，我们来听听记者 Peggy Gill Kilmonas 报道，由陈云编播。
1: 联邦政府正在改革其永久移民制度，以遴选受过更好教育、技能更高且更年轻的移民，从而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永久移民计划的配额仍将维持在 18.5 万个，其中超过 70% 的配额将预留给技术移民。政府将优先考虑境内移民的申请，而非海外申请，无论是技术移民还是家庭团聚类移民。澳大利亚族裔社区理事会联合会 FECCA 表示，虽然他们对移民配额没有削减感到欣慰，但主席彼得·杜卡斯表示 FECCA 担心此举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7: I mean, we're looking at this very carefully. Obviously, how it's implemented will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the policy.
1: 我们正在非常谨慎地研究这个问题。显然，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决定其成败。移民是澳大利亚成功故事的基石，因此我们认为过度限制移民不仅会危及整个经济，还会损害澳大利亚作为开放包容国家的品牌形象。所以我们对此略感担忧，但我们希望政策的实施能够明智。随着政府加快技能评估和职业许可证的发放，每年将有额外4000名移民技工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预计这将使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时间至少缩短6个月。联邦政府表示，未来4年将投入数百万澳元来加强澳大利亚移民系统的完整性。政府将拨款7420万澳元，用于解决其所称的滥用保护签证制度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联邦法院和家庭法院的择优审查和司法审查制度。内政部将获得近2000万澳元的额外拨款，以增强其审查境内外学生签证申请的能力。
7: Onshore and offshore visa applications for students are heavily restricted at the moment, and I think that
1: 目前境内外学生签证申请受到严格限制，我认为进一步增强这些限制会削弱我们世界一流的教育产业，而教育产业曾经位列我们前5大出口产业之列，最终这可能会导致人才流失。如果我们想要招收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为什么我们不去这样做呢？为什么这些限制是必要的？从更广泛的经济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聪明的人才来做出贡献。在残疾人护理领域，政府已确认调整预算，削减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NDIS 的覆盖范围，以期在未来4年内节省近380亿澳元。政府将建立一套标准化的评估流程来确定资格。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此前已经宣布了这项变更，预计将有16万人退出该计划。切里·贝洛西斯是残疾人权益倡导网络的政策倡导和项目主管。
16: Drastic is a appropriate word. I think we are going to see some unprecedented.
1: 剧烈这个词用得恰当。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该计划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准入方面。我们可以预见将会有大量人员退出该计划，准入也会遇到困难，同时计划数量也会减少。
1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1: Work in progress.

0: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啊，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关注联邦预算案了哈。
4: 嗯、
3: 那陈云，我们看到有人说澳洲的税务改革是在割富人的韭菜，但是我们看到有专业人士说呢，如果目前的边际税只有 19%， 千万就别觉得这事儿跟自己没关系了。
4: 我都听不懂哈，那为什么账面上税率低的人交起税来反而是更亏？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守住自己的口袋呢？
3: 嗯，那我也采访了澳洲嘉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帅，为大家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早上好，王帅。
5: 早上好，谢欣。
3: 前面我们给大家提到了有一份五项减税叠加，那能不能给我们算清楚，平均每一位澳洲的工薪族从口袋里能够多拿到多少钱，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拿？
5: 这次预算推出的一个比较实在的好消息，我觉得就是这个五项减税叠加。我给大家重点讲一下这个新公布的三项措施啊。一个就是说第二档的这个税率接下来两年会连降两次，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二档的税率是在18,200到45,000块钱这个阶段，现行的这个政策呢税率是 16%、那么计划从2026年7月1日开始先降到 15%，一年以后咱们就降到 14%， 所有年收入超过45,000块钱的纳税人都会将从中受惠，最多呢是每年可以减税536元。第二个也是这次的一个重点调整，1000块钱的工作支出作为一个标准的抵扣，咱们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这些证据，直接抵扣1000块。如果咱们的这个实际支出超过1000块钱，还是可以按照这个实际的支出来申报。二者呢选其优，这个计划是按照明年，也就是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执行，27财年是第一年适用，预计是620万纳税人受惠。最后一项呢是我们新增加了一个叫做250块钱的工薪族税收减免，我们简称叫 WATO， 2027-28 年起每个工薪族每年会自动多退250块钱，预计咱们多数 97% 以上的人都能拿满。这三个叠加起来效果怎么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也就是说在澳洲咱们预计平均工资81,000块钱来计算，从2028财年开始，相对比咱们过去2024财年的政策，每人每年能够到手的工资多拿2816。
3: 两年以后哈。那接下来的话题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投资房和股票投资。这次预算呢把使用了已经将近30年的资本利得税50%的折扣然后说拜拜了。那能不能详细讲讲这个新规则到底怎么个变法，普通投资者是多缴税还是少缴税，尤其是我看到就是投资的时长这个有一点点迷惑。
5: 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现行的政策有可能大家已经比较熟悉，是说资产持有超过12个月，也就是一年以上赚到的这个资本利得咱们只有一半需要纳税。这项政策从1999年开始已经用了快30年了，但是这次公布的这个新政策有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说我们不再用一个标准的折扣数字 50%， 引入一个叫做通胀指数化，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叫 CPI Index， 通过指数调整呢扣除掉通胀以后实现真正的这个增值的征税部分。第二个呢是说资本利得的有效税率，这个呢不管咱们个人税率是多少都不能低于 30%， 这会是一个全新的这个最低税率门槛。预计这项政策是2027年的这个7月1号以后执行，如果是之前积累的这个增值还是可以利用 50% 的折扣，这个大家注意，过渡呢是从2027年7月1号以后再有了新的资本利得就要用这个指数来计算要交税的部分了。那大家其实我觉得比较关心的是说
3: 到底是多到少了。
5: 完全正确，新政策下面咱们是多交还是少交，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快速的做个对比。咱们先结合纳税人的这个税率它有可能不同。比如说第一个我先举个李先生的例子啊，李先生他的实际的这个边际税率呢是 45%， 假设这个2030年买了一个100万的投资房，五年以后130万卖掉，那咱们旧规则50%资本利得折扣以后，这个30万的增值减一半，15万呢只交67,500块钱的税。但是如果是接下来咱们按照指数型的增长啊，就是每年3%的通胀调整以后，它真正的增值就降低到了141,000块，如果按照45%交税呢

0: 反而只交63400，比刚才咱们讲的50%折扣还少交了4000块。
1: 嗯，
0: 第二个例子，咱们刚才讲的这个资本利得也是30万，但是这次计算咱们用37%来做个计算。
1: 嗯，嗯，
0: 旧规则50%折扣，咱们要交税是55500块，新规则下呢，咱们只交52000块，所以新规则下面也是少交。
1: 嗯，
0: 但是最后一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对大家影响也最大，也是这次实际真正调整之下的想达到的结果。举例来说，如果纳税人的这个边际税率非常非常低，只有19%，那咱们旧规则下啊，30万的资本利得折扣以后，交税的金额只有28500，但是因为新规则之下设定了最低门槛，也就是30%的所得税最低门槛，那一下子就要交42300块，多交了快将近一半了。所以新政策之下，对于边际税率在30%以下的这个纳税人，反而影响最大。
1: 嗯，
0: 所以最后提一下 CGT 的这个改革呢，它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资产，不光是房产，也包括咱们现在投资的其他像股票，包括生意的这个权益，我们叫 goodwill 等等。而且这个新建房有一项特殊的优惠政策，咱们可以二选一。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未来是投资的新建房产，可以继续使用50%折扣，或者是适用新的这个指数化模式，哪个有利咱们就选哪个。
1: 那我们来说说复扣税，这次预算是把投资分成了三大类，
0: 嗯，
1: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详细的讲一讲谁会受影响，哪一些人又不受影响？
0: 完全正确，这次这三大类呢，每一类的待遇都不同。
1: 嗯，
0: 第一类呢，咱们举例的是2026年5月12号预算月之前咱们已经有了投资房，完全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已经买在手里这些投资房，用复扣税的话，这个不受新政策的任何影响。
1: 这个祖父条款是吗？
0: 对的，所以咱们这个亏损可以继续抵扣工资跟其他收入。
1: 嗯，
0: 然后第二类呢，是说预算月之后5月12号之后买的二手房产，这个时候影响就最大了。
1: 嗯，
0: 亏损就不再能够抵扣工资，只可以抵扣租金。如果要是没有抵扣完的这些亏损呢，就只能一直结转，等到未来再跟租金收入相抵扣，或者是说跟这个出售房产的资本利得相抵扣。
1: 嗯，
0: 最后一类是说到这个新建房产，比如说这个预算月之后，而5月12号之后我们购买的新建房产，这个可以继续完整使用复扣税的优惠，亏损还是可以抵扣工资跟其他收入。但咱们还是通过一个这个例子来快速理解一下。
1: 更具象一些。嗯，
0: 对，如果一个纳税人他的年薪是20万，那咱们如果是算这个边际税率的话呢，他的这个收入就是要按照45%来交税了。假设他的这个投资房产呢，每年产生的这个亏损是2万块，如果是预算月之前购买的房产，那咱们还是可以利用现有的政策享受复扣税的福利。
1: 嗯，
0: 这个2万块呢，咱们就可以节税9000块钱，实打实的就可以退回来9000块。但是如果是预算月之后买的二手房产，这个影响最大，2万块钱的亏损没有办法再跟工资收入相抵扣，只能挂在投资房下面，等到未来再使用。那这样横向对比啊，就是说不能利用复扣税的纳税人，实际上每年要多承担9000块钱的现金流压力。所以现在横向对比，咱们也能看得到政府的这个政策导向是非常清晰。
1: 嗯，
0: 他是未来想买这个投资房的，有可能是在新建房上面，不管是这个复扣税或者是资本利得折扣，都会有更多的一些福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澳洲嘉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帅的采访哈。那看完预算各种数字，很多人可能经常问一句话，这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我该怎么办？哎，
2: 嗯，但与此同时呢，这只是一个预算案，实施的具体结果还要看哈。
1: 嗯，如果你手里拽着投资房，或者正打算通过公司包买辆电车，如果你是普通的工薪族，但是 super 的余额不菲，甚至只是用家庭薪酬做点小规划，新公布的预算案这样，怎么才能够更适合自己的财务情况呢？嗯，明天的同样时间，会计师会议给出他的建议，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当然，我们要提醒您，收听的内容仅为嘉宾个人观点，个人的财务状况和诉求其实是因家庭个人而异的哈。
2: 没错，
1: 那具体情况还是要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陈宇，我们依然跟大家关注的是联邦预算，但是呢，哈，关注的这个范围就是跟
2: 移民政策有关的。
1: 哎，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悉尼双年展哈，叫 Re-Memory Review 的记忆重现系列呢，也一起在我们 SBS On Demand 上播出了。这个系列呢，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和未被讲述的历史。所以，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这些非常深刻的人性故事。这些故事呢，在你观影结束之后呢，依然可以回味无穷。
4: 然后不要忘了在 SBS On Demand 上面可以去免费收看。与此同时，除了这些是我们刚刚讲到了视频的作品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播客来收听我们很多往期的精彩节目。关键是您去收听了指定的这个优质的播客内容哈，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而且在私信平台答对了我们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获得价值25澳币的超市礼品卡。
3: 这一次的问题就是标题为澳洲淘金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戴尔街头雕像背后的往事中，节目主持人说他联想到哪一部世界名著。
4: 答对了您就有机会获奖哈，那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祝大家呢快点找到答案，能够答对拿到我们的礼品。好，马上回到我们今天跟这个联邦预算有关的话题。
3: 就是关于这个移民政策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那么到底这个预算案释放出哪些新的移民政策的信号，又会给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我们的记者龚月就采访了墨尔本资深移民律师董乃瑞 Sean Dong，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5: Budget Paper 里边主要提到了几个，一个是对于打分制度的改革，那这个其实是在2025年年头就已经开始提了，并且Grant Institute 给了一个草案。那么今年最终他在 budget 里面提到这个，就说明今年这个财政年度应该在至少在2027年7月之前应该会落地。这个非常值得关注，是因为所有的留学生希望通过技术移民的，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大部分人。那么我印象中之前的 proposal 里面是说会给予有工作经验的尤其是在些有资深工作经验的人更多的权重和更多的优势，所以这个新的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做技工的同学们关注的。那么另外就是今年会给了很多的这个新的配额到 onshore， 就是境内等待的这些申请人身上。这应该是符合州政府对于减少 bridging visa 和减少这种叫 temporary permanence 这样的一些在 pending 签证的这么一个 commitment。 所以说如果是已经递交了签证并且拿着过桥签证在等的，那今年这个对这些同学们应该是个利好，他们的签证的审理应该会提速。
2: 您刚刚提到说技术移民打分制度的改革，这也是很多人的关注重点。我有看到 paper 里明确表示说，未来的打分制度会倾向于更年轻、学历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的申请人。能不能请您解读一下哪些人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提到说在4年内将拨款1.674亿澳元，用于加强澳大利亚移民系统的完整性。那您觉得政府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2: 那首要的问题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利用难民申请来拖延时间的这一部分人。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联邦巡回法院里边有80%以上的申请人都是 unrepresented， 就是说没有律师的。那这些申请人并不是说一定都没有一个 proper basis， 但是呢这里边其实大部分的申请人可能是以，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以拖延时间为目的的。那政府已经非常的现在这次给了更多的 budget， 并且介绍了会 introduce 一个 duty lawyer system 去协助这些人

0: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北京总理阿尔巴尼斯为税制改革辩护，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九年来美国领导人首次访华。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正面临因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而日益增长的压力。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扰乱了全球市场，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预计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将成为会谈的焦点。中国被视为少数几个能够说服伊朗重返谈判桌的大国之一。分析人士称，中国可能会在提供任何实质性外交帮助前寻求美国做出让步。台湾问题、贸易和科技预计也将会是会谈的重要议题。尽管双方都希望稳定关系，但观察人士表示，此次会晤也将是世界两大国间的一次实力较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讨论对台军售问题。此前，华盛顿已批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约合150亿澳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包括导弹、火箭系统和无人机。台湾外交事务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官员将密切关注北京会晤的最新进展。
4: 我们会持续的密切关注。
5: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development.
3: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发展，同时我们将与美国保持密切且建设性的沟通。特朗普政府已采取具体行动，落实美国长期以来一贯的对台政策，包括此前宣布的110美元对台军售。
5: $11 billion arms sales to Taiwan.
4: 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
3: 美国总统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入侵台湾。中国称对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拥有主权，但台湾否认这一主张。美国奉行其所称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国的立场，但不对台湾主权问题表明立场。阿尔巴尼斯总理为其政府的税制改革辩护，称此举对于将年轻人拒之于房地产市场之外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是必要的。联邦预算案中公布的税制改革包括取消 50% 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并将负扣税优惠限制在新建投资房产上。联邦党指责总理在竞选前承诺不会对负扣税或资本利得税进行任何改动，这是对选民的欺骗。阿尔巴尼斯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该预算案体现了政府致力于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购买自己的住房的承诺。
6: We are act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change the way.
3: 我们正在采取行动，确保改变税制的运作方式。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税制改革，以确保我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劳动所得和资产所得。这些改革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6: That's what these changes do.
3: 根据联邦预算案公布的移民政策调整，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技术移民预计将从中受益。在 18.5 万个永久移民名额中，超过 70% 将分配给技术工人，而其中2%以上的签证预计将由已经身在澳洲境内的移民获得。仅有 5.5 万个名额将保留给海外技术移民申请人。预算文件指出，这些调整旨在降低境海外移民人数，同时经过修订的打分制度将更倾向于年轻、高技能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移民申请人。联邦预算案还确认，本财年的境海外移民人数预计将达到 29.5 万人，比去年预算预测高出 3.5 万人。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联邦预算案中的住房税改

0: 格旨在帮助年轻的澳大利亚人购房。尽管经济学家警告称，这些措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缓解通胀压力。查莫斯先生表示，太多澳大利亚人被拒之门外，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住房市场的问题始于供应不足，但这并非全部，市场构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首次购房者越来越难以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不管，这个问题将会变得更加棘手。政府模型显示，这些改革措施可能会减缓房价上涨速度，提高房屋拥有率，但也可能导致租金略微上涨。老年人权益倡导网络表示，联邦预算案未能解决多项紧迫的养老问题。本次预算案包括一项37亿澳元的养老投资计划，其中包括未来四年每年新增5000个养老院床位，以及取消老年人在家中接受洗澡、穿衣和失禁护理服务时需要自付的费用。但老年人权益倡导网络指出，预算案在居家养老支持计划的资金投入方面严重不足。该计划通过提供支持服务，帮助老年人在年老后继续居住在自己家中。该机构政策教育及系统倡导总监萨曼莎·埃德蒙兹表示，预算案并未承诺扩大这一项目，而该项目目前已经存在严重的等待时间问题。
1: So they get the assessment and they can be waiting up to 12 months.
0: 老年人完成评估后，可能还需要等待长达12个月才能获得相关支持套餐，而这些支持对于帮助他们继续留在家中生活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服务能提供他们所需的照护与支持，例如维持居家环境、维持身体健康并继续在家中生活。如此漫长的等待，再加上没有大规模增加服务名额，意味着许多人将无法获得帮助，他们的需求也会进一步恶化。 SBS 新任总经理简·帕尔弗里曼表示，他希望确保这家广播机构能够继续反映现代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面貌。帕尔弗里曼女士已被正式任命为 SBS 总经理，任期5年，自去年8月以来，他一直以代理身份担任这一职务。此次任命正值他在 SBS 工作满14年并拥有25年媒体行业经验之际。帕尔弗里曼表示， SBS 在展现澳大利亚社会构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My vision for SBS is to be the network that reflects
0: modern Australia. 我对 SBS 的愿景是让它成为最能反映现代澳大利亚的媒体平台。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多元，而 SBS 正是那个能够帮助所有澳大利亚人，包括多语言背景群体和原住民群体，看见自己、听见自己，并更好理解当今成为一名澳大利亚人意味着什么的机构。新州卫生部呼吁，凡曾在悉尼 Stressfield 一间牙科诊所接受治疗的患者，应尽快接受乙肝、丙肝及艾滋病毒检测。涉事牙医 William Tan 已于近期退休，不再是注册牙医。据新州卫生部介绍， Tan 医生在 Stressfield 执业超过25年，诊所地址位于 Suite B 2 Albert Road, Stressfield。新州牙医委员会近期对其诊所进行审核时，发现感染控制措施及患者病例记录存在问题。卫生部门表示，尽管患者感染血源性病毒的风险较低，但仍存在潜在风险，因此建议所有曾由 Tam 医生接诊过的患者接受检测。新州卫生部建议，曾在 Tam 医生诊所就诊的人士，可咨询全科医生或医疗机构安排检测，并查阅卫生部发布的相关常见问题解答及乙肝、丙肝和 HIV 资料说明。如需更多信息，可拨打 Health Direct 热线1800-022-222。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脆弱的停火协议生效一个多月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希望伊朗放弃其核计划。

0: 并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伊朗则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结束封锁并停止该地区的战斗。这场冲突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压力，能源成本上涨加剧了人们对通胀的担忧。特朗普表示，他只关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不关心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
1: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0: 一点也不。谈到伊朗，我唯一关心的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我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我不会考虑任何人。我只想着一件事，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仅此而已。这是我唯一的动力。英国正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一艘军舰，作为其多国安全任务的一部分。英国国防部表示，还将部署战斗机和自主系统。这项多国安全任务由英国和法国牵头，包括其他40多个国家。英国将提供 1.15 亿英镑的新资金，用于购置自主扫雷设备和先进的反无人机系统。法国国防部表示，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已穿越苏伊士运河，正驶向红海南部。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车辆发动的一系列空袭中，12人丧生。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而第三轮由美国斡旋的会谈也即将举行。黎巴嫩南部浓烟滚滚，以色列军队仍沿边境驻守，这场与伊朗战争相关的冲突已持续十多周。与此同时，真主党称其精锐部队拉德万的指挥官在上周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一次空袭中丧生。尽管上个月宣布了停火协议，但真主党和以色列仍在继续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让这些球员了解球队未来情况是公平的。为什么现在宣布？基本上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另外，我们有很多球员的合同即将到期，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其中一部分原因也和现行的合同制度有关，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说实话，我本来更希望暂时什么都不说，但既然我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为什么不现在说出来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6 美元、1.22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27 人民币、5.681港币、22.877新台币。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4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9度。

0: 谢谢亚飞刚才给我们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哈。
1: 嗯，
0: 那陈云，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和我们今天微声音要聊的呢，就是
2: homeschool 在家教育的话题。
0: 对，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开始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童年父母缺席的遗憾重演，
4: 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妈非常工作非常忙，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没有那种就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就你有什么东西不想跟他们分享，就是没有那种分享的欲望，不像我看到我老公和他爸爸妈妈就能一直说很久，就是他们有什么心里的话就敢说想说，我就没有这种感觉。
3: 郭军告诉 SBS 普通话，在家教育的想法最初是丈夫提出来的，她一开始也很犹豫。她的丈夫有埃及和波兰背景，在澳大利亚长大。
4: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话题，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这样做，或者说我的周围反对的声音太多了嘛。他也是，他是澳洲的顶级私校出来的，你们知道 Halliburton 吗？他是六年 Halliburton， 然后我们俩都是墨尔本大学，我是走国内高考的那种路线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一辈和我们上一辈他的认知就是一定就是要走传统的学校，而且我个人的性格我是比较卷的，就是我有孩子在国内的话，我一定要什么都是第一，要这种竞赛那种竞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吧，我对自己卷，我对孩子也很卷，但是呢，我不想，其实很累，我不想这样子就是。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累，为了学习跟孩子没有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尝试一个 homeschool， 这样子比较更轻松，而且更高效，更加有助于家庭氛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一种新型的教育的模式吧。
1: Do you like homeschooling？
5: 妈妈喜欢，我不喜欢school， 我喜欢 homeschool。
1: 为什么？
5: 因为在 school 我不能看妈妈和爸爸， homeschool 我可以看。
3: 随着澳大利亚在家教育人数持续攀升，这种曾经被视为小众的教育方式正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的视野。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注册在家教育的学生人数达到 4.5 万人，较2019年疫情前几乎翻倍。其中在家教育人数最多的分别是新州、昆州和维州，三州总人数占全国的约 80%。 相比之下，2024年全澳在校学生总数为410万人。根据弗林德斯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韩威峰博士介绍，澳大利亚在家教育的人数在疫情之后大幅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现象。
6: Homeschool 在澳洲这几年呢，事实上发展的比较快，尤其在疫情之后比如说在昆州和新州，在疫情之后现在的 homeschool 的家庭人数都翻了一倍都不止，在维州基本上也是接近于翻的情况，所以 homeschool 在澳洲整体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现象。
7: 那这种增长的趋势背后大概会有什么原因呢？
6: 原因很多了，但大致可能是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呢是家庭教育理念的问题那么往往是来自于父母，比如说父母可能更多的希望对这个教材啊、内容啊、对于学习的进度啊进行一个更好的把控。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在澳洲比较主流的原因，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有些学生呢，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他们呢在主流的这个学校当中可能没有得到令学生或者说家长十分满意的支持，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家庭教育。
7: 那当时下定决心实行 homeschool 之后，这个具体怎么来操作，两个人怎么分工，是怎么商量的？
4: 没有分工，因为我先生他想要去工作，然后把时间留给我，我可以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嘛。所以说其实 homeschool 的重任是在我身上的，在我身边是没有 homeschool 的人的，然后这个概念也是非常非常新的，所以说我读了很多关于 homeschool 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但是你发现呢，当你进入了这个圈子之后，你发现其实 homeschool 是一个非常

0: 常传统的，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就包括中国古代的私塾，它不就是 homeschool 制吗？ homeschool 的课程体系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有非常不同的风格，我们用的风格叫做夏洛特梅森 Charlotte Mason homeschool style， 它这个课程主要的就是用读书来去帮他学习，没有就是说每一个科目，所以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科目 what is subject， 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们读历史，所有的历史故事、地理还有文学，就包括还有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都是以读书的形式给他呈现的，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科目，然后他只知道我们在 reading。
1: 同样选择了在家教育的还有墨尔本华人叶子林，他的儿子今年十岁，在家上学已将近四年。
2: 在最开始的时候 preschool 的时候，他是因为当时疫情的情况，所以学校都有 lockdown， 然后我们就被迫先 homeschooling 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完成学校的情况的时候，小朋友其实不是特别的积极，就确实是有那种不做作业就母慈子孝，然后一做作业就鸡飞狗跳的情况。是小朋友先提出来说，妈妈，我不是不学习，但是我能不能不用这种方法来学习。然后我和他的爸爸就两个人商量，那我们既然已经在 homeschooling 了，就来按照 homeschooling 的要求来做，看看这个小朋友能不能这样适应。因为当时不知道封城会封多久嘛，对，然后也觉得挺浪费时间的，就是在家里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所以我们就开始摸索自己 homeschooling 的这条路。
3: 哎，刚才听到很有意思的一个采访报道，来自于我们的记者龚月哈，采访了两位家长，一位叫郭军，一位叫叶子林。嗯，他们将提到了选择 homeschooling 的，有是主动选择的，也有刚才提到是自己被动选择的，孩子的态度也反映了的哈。
4: 嗯，
3: 那听众朋友，您如果是作为家长，或者是将来作为家长，您会支持或者愿意选择 homeschooling 在家教育孩子吗？
4: 嗯，欢迎您到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短信是04487993233，来说说您的想法。
3: 哎，我们接下来要稍事休息一下，陈云和我呢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之后我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微声音热线。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作为医生，我每天都会听到警报声、监护仪、呼叫按钮，但有一种警报只有你能听见，那就是你内心的警报。当情况不对劲时，患者及其亲友往往是最先察觉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感觉自己或你照护的人病情恶化，请记住，你的声音很重要。在新州所有公立医院或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通过 Raise It 来反映你的担忧，请访问 health.nsw.gov.au/raiseit 了解具体步骤。我们始终为你提供支持。
8: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4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3。那接下来陈云和我跟大家快速过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9年来美国领导人首次访华。
3: 阿尔巴尼斯总理为其政府的税制改革辩护，称此举对于将年轻人拒之房地产上市场之外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是必要的。
4: 同样是联邦预算案，移民政策的调整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技术移民预计将从中受益。
3: 新南威尔士州的在押犯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州政府未来可能需要建设更多的监狱。
4: SBS 新任总经理简·帕尔弗里曼表示，他希望确保这家广播机构能够继续反映现代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面貌。
3: 新州卫生部呼吁，凡曾在悉尼 Strathfield 一间牙科诊所接受治疗的患者，应尽快接受乙肝、丙肝以及艾滋病毒检测。
4: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脆弱的停火协议生效一个多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
3: 英国正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一艘军舰，作为其多国安全任务的一部分。
4: 在俄乌战争中，一场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
3: 我们再来了解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4: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3: 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
4: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3: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4: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4度。
3: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4: 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
3: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9度。

0: 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热线，我是欣欣。
2: 我是陈云。
1: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热线讨论。那今天的话题呢，跟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跟教育有关。那跟大家先聊一聊哈，我们有句老话，陈云叫孟母三迁。
2: 是的，为了让孩子上学，家长能够把心操碎。不过呢，现在澳洲也存在一种不同的现象，就是有几万个家庭决定让孩子离开校园，不去公校也不去私校，而是家长自己在家教。
1: 前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同事公约的采访哈，就采访了两位华人家长。那这样的居家教育叫 homeschooling 这样的模式，现在看来呢，已经不是很小众的选择了。大家的态度呢也不太一样。支持人觉得学校的环境复杂，老师管不过来，万一有霸凌还防不胜防。那也有反对的认为，学校不仅仅是学知识，更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大环境，家长就算再全能，能抵得过正规学校的专业系统教育吗？
2: 听起来都是挺有道理了哈，这也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所以呢，今天咱们的微声音就来谈谈您的微声音是怎么样的。如果您有孩子，是让他去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还是自己教？
1: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还有短信平台0448799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和发送短信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谈谈您的想法哈。我们先线上既有听众热线，也有短信了，但辛苦两位朋友稍微等一下下，我们跟大家呢快速回顾一点点背景资料哈。那陈云，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一场关于教育主权的叫静默革命正在发生，这是来自于我们 SBS 横跨4年的一个报道。根据最新的数据呢，全澳注册居家教育就是 homeschooling 的学生人数已经攀升到了大概 4.5 万人，和2019年疫情前相比，这个规模是整整翻了一番。
2: 难道是跟疫情有关系？那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具体的州，这个数据呢就是更加的令你感到意外了。在昆士兰州，上个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该州人数增加了 20%， 突破了10000人大关。而拉长到5年的跨度来看，昆州小学生居家教育人数增长了 152%， 中学生更是惊人的暴涨了 262%。
1: 我们看看新州，截至到2023年初，注册人数是达到了12359人，我们是指的 homeschooling 哈，一年内呢增长了37%，跟昆州好相比还有很大的这个不同这个数字。那我们跟大家先短暂分享这儿，还准备了很多的资料，因为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看待homeschooling 的这个问题。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张先生是家长了对吧？
3: 对，
1: 您怎么看待 homeschooling 啊？
3: 我觉得首先第一，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奇怪，因为就像你当中说刚才说的，有一部分的人所说的，就是说在你去到 school 哈，你去到 school 以后，他的那个教育其实是一方面，他有很多很多好处。第一是你走出了家，你穿着你的 uniform。走出了家，你自己代表了一个形象的问题。OK， 你的小孩从小就要教育这个，你有一个形象问题，
2: 一个社会角色是吧？
3: 对。第二是说你那个在 school 里边，你比如说我女儿哈，她从小在 school 里就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她有一个非常紧密的闺蜜，她已经跟她已经她的小闺蜜已经有5年了，
1: 有
3: 形影不离。那个只要是任何事情，她都先想着她的闺蜜，她要去她闺蜜家，恨不能住在那里的最好。那么你在家里就没有这种对吗？就不可能有一个闺蜜，至少可能你会有很多亲戚，但是你不可能有一个陌生人作为你的闺蜜，就
1: 家庭之外的人对吧？
3: 对，家庭之外的人，就算你有很多邻居，你很难。另外呢，就是说，face to face 的沟通，其实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根据我年龄的跟我年龄有关吧。我前两天还在 office 里说，我说我的年龄好像不怎么接受这个 paperless 的这种事情。因为我认为 face to face 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工作当中 face to face 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对方的眼睛，你可以看到对方的脸。

0: 你知道对方的感觉，他也知道你的感觉，
1: 还有语气啊什么的。
0: 对、
1: 嗯、
0: 对，语气啊什么的。但是家里面呢，就算你的是就我们先不说你是父母教哈，你就我们就假设你是网课，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感觉到对方，也没办法感觉到你，你也没办法感觉到对方。所以说，当你用那个 lockdown 为借口的话，其实那只是一个 temporary 的一个 solution， 你不能拿它当 permanent。那么，更加的就不要提那个父母，因为父母他在教的时候，每个人对小孩的那个下手就是轻和重，他有他自己的考量的。那么这就如同你当作为一个医生，他是作为医生是很忌讳给自己家人动手术的，他也动不了其实、
1: 嗯、
0: 那个因为他下不去那个刀，他下不去那个手，他对着自己家人的那个皮肤，他那个手下不去。所以说这个是一样的，你对小孩自己的小孩，你虽然会自认为有这种下手的这个轻啊重啊，你会有这种，但是你没有对外的那种就是公平，在就是在学校的那种他老师 balance 的那种情况下的，就是下手的那个轻重、
1: 嗯嗯、
0: 他的那种感觉你是不会有的、
1: 嗯、
0: 所以小孩从小
1: 嗯，有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包括看到其他一些报告，就有家长他选择 homeschooling 有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孩子在学校里曾经有过被欺负或者是霸凌。您当初送孩子上学，比如说也会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如果孩子遇到这样情况、
0: 啊、
1: 您觉得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呢？还是说你不会因为这个就不送他去上学了？
0: No no no no， 不会不会。那个咱我不知道男孩跟，因为男孩跟女孩对我来讲，因为我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
1: 嗯，
0: 我男孩跟女孩对我来讲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完全different way。
1: 嗯，
0: 那个男孩，我因为我儿子他有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他是本身是练柔道的，做柔道的、
1: 哦、
0: 然后他的手劲儿、他的出拳啊，他很重的，就连几乎我们有的时候他跟我之间有打打闹闹吧，这很正常，
1: 你搞不赢反正就是，
0: 对，我搞不赢他，而且他的我碰着他拳头的话，我会觉得我身体很痛，所以我对我儿子的要求是说他不要欺负别人。
1: 嗯，
0: 但对我女儿就正好相反，因为我女儿很文弱很弱，所以说我对她的要求就是说，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这个 is very important， 那第二时间你要就近告诉你那个你的老师、
1: 嗯、
0: 那么我之所以说就近是因为我不可能天天跟他在学校嘛，所以说你就近、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我担心的，我也是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
1: 不会因为这
0: 个
1: 就不上孩子去上学。
0: 对，你不是因为这个就不能上学，因为霸凌在学校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你当你步入社会的时候，
1: 嗯，
0: 出了大学的门，你进到公司的时候，他有各种各样的霸凌。
1: 嗯。就是早一点适应是比较好的，去适应这个社会。
0: 对，
1: 嗯，非常感谢张先生哈，您刚刚讲到了，你觉得家庭教育无法取代学校教育，非常谢谢张先生的分享。
0: 不客气，谢谢。
1: 嗯，而且听得出来，
0: 拜拜，
1: 哎，拜拜，哎，两个孩子，我们听得出来哈，对儿子和女儿，看来他的这个教育方式啊，都是不太一样的。
2: 嗯、我默默的在想，他送儿子去学柔道，是不是因为怕男孩在学校受欺负呢？
1: 结果人家疼的就是担心的是女儿哈。嗯、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赵先生，您好。哎，再来接听一下，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赵先生。嗯。哎，赵先生您好像离这个话筒特别
2: 远，
1: 您是开的功放吗？我们听不见您在说什么。哎，如果是功放，麻烦您关掉功放哈。
3: 我是蓝牙耳机，这样好了吗？
1: 还是有点声音太轻。
2: 嗯。
1: 嗯，麻烦您要么就声音可以大一点点，可以吗？就是因为空响，我们这个声音很远。
3: 好，这样声音可以吧？
1: 稍微好一点点，我们努力来听清楚，仔细听听您说什么，可以吗？
3: 好的，我是想分享的，就是说的话，澳洲这样一个国度里面的话呢，对这种家庭教育的方式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说不能上来就一口否认，

0: 其实我来这边的话，十几年前的话，我就身边有朋友，他们呢在这个和，当时呢我也觉得担心这个孩子呢，因为这个除了这个知识啊，那么是不是还需要这个人际关系处理，在学校就是好一点。但后来了解以后的话呢，确实像你们做的这个报道，他这边的澳洲的这种家庭学校，其实很有很大的社会资源来支持，倒也不会出现这种对那个什么没有社交啊，不知道怎么相处这种感觉。我是觉得是，尤其疫情之后的话呢，这不现在联邦也公布的预算案嘛，我这个换一个经济上啊，因为我也是女儿，小女儿在私校的话呢，我就给她上过这个账，她这账给我闹着要买这个 Switch， 我说你这一年的学费购买100个 Switch， 就是你这个。隔一天的话，将近20万澳币，你看这么多呀？那我说我是不是去其他学校？不差这个。
1: 赵先生，您的那个通话质量还是比较稍微差一些。其实我只能隐隐约听，现在刚只听到小女儿在读私校，然后您之前也有了解过一些这个 homeschooling，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再麻烦您辛苦再找一个可能信号比较好一点的地方，或者说我们不用蓝牙耳机，而是换成这个切换成，哎，实在是听
2: 不
1: 太
2: 打电话的那个方式就可以。
1: 对，
0: 在安静环境里面。
1: 还是不清楚，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很可惜了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听不清楚，
2: 而且听起来你还蛮有故事的。你把蓝牙耳机拿掉吧。
1: 这下好了。您请进去。
3: 蓝牙耳机的事情啊。对，我就是想分享的，就是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尤其疫情之后的话呢，这个我好多我身边的朋友的话，他们觉得这个 homeschool 的话是不失为一个合适的选择方法。我想分享的是，就是说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小学的话呢，有一部分已经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到了中学的话，他们还倾向于的话呢，走这种，学校的这种制度。
1: 那据您的观察是觉得，家长在这个时候，哎，你可能麻烦您还把那个收听设备关掉一下，不然回音太大了哈。就是您觉得他们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教孩子，到中学放弃，是，您从您的观察来看，是觉得自己到了，中学以后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呢，还是说他们就觉得小学就可以适合在家里面？
3: 他觉得。因为本身我也是教育工作者，原来的话也做过学校老师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边的小学的通识教育，一个老师的话了啊，他就是，什么课都教，这个知识储备的话，虽然我们是这种华语这个国度过来的，但是我们的在这个基础理论教育上面的话呢，这个教育小孩子小学程度绝对没问题，而且的话不亚于这边的学校的专业老师，但是到了中学以后的话呢，好多父母觉得自己的这个。储备就有点跟不上了。
1: 那你会不会刚才讲也是教育工作者，知识储备是一方面，那他交朋友您觉得会不会受到影响？就像刚才前面我们张先生也提到，就孩子他应该也有一些社会教育社会活动，还有就是学校的活动。
3: 他这边的 homeschool 我了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些很多的社团活动，就包括原来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你看早晨8点到3点半白天就是课堂的时间，老师也不允许你在这边交头接耳，更多的都是下午3点以后去参加各种俱乐部，或者参加学校的俱乐部。而且我发现在学校啊，因为可能是小女孩的关系，这个她3天2头，今天和这个好了，明天和那个闹得不可开交的啊。有时候这个我觉得真是还不如就是这是小学的时候让他就是在家里面受父母的这种，在中国的传统理念教育，对，我现在我都后悔了。我这个小女儿现在上了中学以后，这个，你也不能说叛逆吧，反正就是有时候你给她语重心长的说什么，她置若罔闻，我感觉就是一拳打到棉花上。
1: 有没有可能青春期的时候，你不管你之前是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到青春期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啊？那非常感谢赵先生您分享的这个意见，非常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不仅仅是就是说可能父母指的是父母方面的情感、嗯、可能更多的是他怎么去处理他的情绪、嗯、然后他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要怎么去解决。
2: 嗯，
1: 然后像这种的话其实他很多时候也是从社交方面去产生的一些情绪。
2: 嗯，
1: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很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家长，因为像比如说小孩他在那个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说我孩子不需要去幼儿园，直接上小学就可以了、
2: 哦、
1: 对，但是实际上幼教老师在学校的时候是会给孩子设计非常多的一些活动，让孩子就是说可以去全面发展的。
2: 嗯，
1: 对，
2: 就是去设置一些课程，其实像你讲通过社交获得一些情感或者情绪，然后再达成一定的认知，对吧？
3: 嗯，所以
1: 就是
3: 我看到就是有一个说法，不就是说在家可以。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这一个方面。嗯，所以如果比如说我们不去，
2: 非常感谢苗苗的参与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这儿只有跟您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我是谢欣，
3: 我是陈云，
2: 哎，没有来得及发言听众朋友欢迎在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上继续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3: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5月14号星期四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
3: 我是梁艳光。首先也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住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igo 族群以及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也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节目方面，阵间我们的新闻热话，我们的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关注啦。两党联盟今晚就将会发表咧联邦裁案的回应的讲这个嘅讲话。咁啊，预计咧党魁泰勒就会将移民数字咧同住屋供应问题直接挂钩，同埋会引入咧将住屋员工数量啊作为海外移民数量硬性上限的一个方案。咁同时有专家亦都担心咧资本利得税同埋呢个负扣税的改革咧，将会令到年轻澳洲人更难实现双租族，即是 rent vesting 这个策略。
2: 咁另外咧，香港快讯咧就会睇睇香港政府计划咧喺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服务细节嘅规则嘅。
3: 另外，潮玩科技就会同大家关注点样保障智能家居系统嘅安全。
2: 咁今日嘅环宇金融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刚出炉嘅财案咧会唔会进一步影响本地嘅通胀同埋利率走势。咁第二小时亦会有音乐飘飘处处有、环球汇报同埋大众论坛嘅。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磊珍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抵达北京，将会同习近平会面。菲律宾参议院发生枪击事件，国会大楼关闭。法院本地法院即将裁定超市巨头 Coles 是否有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14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北京，并且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今次亦都是九年来首次有美国领袖访华。而在今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亦都正面对因为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希望美国能够尽快促成和平协议。预计会谈将会重点讨论中国是否能够说服伊朗重返谈判桌。有分析人士指，中国可能在提供任何实质外交上面的帮助之前，寻求美国作出让步。同时，台湾贸易及科技预计亦都会是会谈的焦点。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认为，特朗普今次访问将重点放在美国利益之上是合理的做法。
1: When he says America first, he doesn't mean America alone, obviously.
0: 约翰逊表示，总统特朗普说以美国为先，显然不是只是指美国，他的意思是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他认为这个并非自私自利，因为这样做是有利于美国的公民和美国本身，同时亦都对全世界热爱。

0: 对自由嘅人有利，所以佢话会为对方祈祷，亦都祝佢同习近平喺中国嘅会晤一切顺利。菲律宾参议院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大楼关闭。消息指喺参议院传出枪声，一名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嘅参议员正在大楼内寻求庇护。参议员德拉罗萨表示，他担心自己会因为涉及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下令在禁毒行动中枪杀疑犯的行动而被捕。武装警察突击队和防暴警察包围位于马尼拉的参议院，而外面的抗议者就要求将德拉罗萨送去海牙。菲律宾政府否认试图逮捕他，并且表示仍在调查是哪一个人开枪。在本地，总理艾班尼斯继续维护联邦政府的税制改革，指出是对无法置业的年轻国民的必要措施。日前公布的新裁案包括废除资产增值税的五成折扣优惠，以及限制复购税优惠只是适用于投资新建房屋。两党联盟指艾班尼斯欺骗选民，在大选之前承诺不会改动这两项税务优惠。艾班尼斯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裁案是反映出政府决心令年轻人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房屋。
1: We are act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change the way.
0: 艾班尼斯话，佢哋嘅目的系保证改变税制嘅运作方式，而公众长久以嚟一直要求改革税制。政府希望保证从工作赚取嘅收入同拥有资产赚取嘅收入有较平等嘅对待。佢指呢个就系修改税制嘅目的。另外，长者权益网络组织指联邦政府在裁案中承诺简化高龄人士申请支援护老开支的程序。政府在刚公布的裁案里面拨款37亿元用于高龄护理，包括在四年内增设5000个安老院床位，并且免除家中护理的一些自付费用，包括淋浴、穿衣和处理失禁的服务。长者权益网络指新裁案错失了一个重要机会，扩大居家支援计划。这项计划为长者提供支援服务，令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家中养老。不过该组织的政策教育及制度倡议总监艾德蒙兹认为，政府承诺简化经济困境申请手续是重要的一步。他说将这些网上申请表格进一步简化，可以帮助处于困境的长者免除或者减轻了费用的负担。法庭今日将会宣布裁决超市巨头 Coles 的 Downtown 减价宣传是否有意误导顾客，可能成为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法官奥布莱恩的裁决可能足以改变超市的营运方式，并且令到总值280亿元的超市巨头要面对数以亿元计的罚款。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分别向本地两大连锁超市提出同类的诉讼， Woolworths 的裁决就会在稍后日期宣判。两项诉讼分别指控两大超市误导消费者，将价格短暂提高之后再降低价格至高于原来的水平，而宣传为是折扣价。代表两大超市的律师分别在两宗审讯期间辩称加价是由于通胀压力，之后是真实的折扣。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国际方面嘅消息。俄罗斯对乌克兰大概20个地区发动咗至少800部无人机嘅大規模袭击，造成咗至少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袭击喺上昼开始，并且持续咗几小时。攻击目标包括首都基辅、靠近波兰嘅西部城市利沃夫，同埋黑海沿岸港口城市敖德萨等人口众多嘅地方。佢又警告话，无人机袭击发生之后， 可能仲会有巡航导弹同埋弹道导弹嘅袭击。泽连斯基喺布加勒斯特九国联盟会议上向区内嘅盟友表示，重启和谈系当务之急。英国表示正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一艘军舰，作为多国安全任务嘅一部分。英国国防部表示，他们亦都会在当地部署战斗机和自主武器系统。这一项多国的安全任务是由英国和法国领导，其中亦都包括其他40多个国家。英国将会提供1亿1500万英镑购买自主扫雷设备和先进的反无人机系统。法国军部表示，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编队亦都已经穿越苏伊士运河，并且会驶向红海南部。再睇翻本地嘅消息，澳洲最高法院审理首宗气候案件，可能会确定决策者是否有法定嘅责任。喺审批化石燃料工程嘅时候，必须要考虑对当地嘅气候影响。案件嘅焦点系位于新州上猎人谷嘅 Mount Pleasant 煤矿。当局喺2022年批准扩建煤矿，其后被当地一个环保组织提出上诉，而推翻扩建嘅许可。去年新州上诉庭裁定当局必须考虑化石燃料工程对当地气候造成的损害。煤矿所属的澳洲 MACH 能源公司去到最高法院试图推翻这个裁决。提出上诉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威尔士指，化石燃料的碳排助长了气候危机，危害他们的社区。
2: The hunter is seriously hit. We're hit by floods.
0: 威尔士话，猎人区受到严重损害，当地出现水浸。在2019至2020年间，又发生胡兰埋国家公园大火，仲有严重的干旱。他话，今个世纪当地已经出现过两次严重干旱，再加上有五年录得历来最高雨量。最高法院会在稍后日期作出裁决。SBS 的新任行政总裁帕尔弗雷曼表示，会确保这个广播机构继续反映现代澳洲社会的多元组合。帕尔弗雷曼获正式委任为行政总裁，任期五年。他由去年八月起担任这个职位的处理职位。他在 SBS 任职14年，在传媒界25年。
3: My vision for SBS is to be the network that reflects modern Australia. We're an increasingly
0: 法尔弗雷曼指，佢对 SBS 嘅愿景系要反映现代澳洲。佢指社会越嚟越多元化 ，SBS 正可以帮助所有国民，包括多语言背景社群同原住民，令到佢哋见到自己、听到自己嘅声音，更加能够了解作为一个现代澳洲人嘅意义。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来自六个海湾国家的千多名运动员齐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运动会的开幕礼。来自巴林、科威特、亚曼、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运动员将会在17个项目中展开角逐。这个类似奥运的区域赛事是在2011年首次举办，目的是加强海湾地区的体育联系。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30点，下跌了40点，总成交有78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53.67，下跌了17.9；BHP 收市61.52，上升了1.74；Rio Tinto 收市189元，上升了3.58；西太银行收市35.57，下跌了1.04；国民银行收市36.86，下跌了5.6。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9693点，下跌了6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388点，上升了4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242点，上升了2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60，对港元是5.6845，对人民币4.9268。

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阳光普照21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亦都有骤雨20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4度，荷伯特早上有雾后转晴19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9度，达尔文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you

0: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4: 我系梁剑光。咁啊，两党联盟咧今晚就会发表咧联邦财案嘅回应啊，预计党魁泰勒咧就会将移民数字同住屋供应问题咧系直接挂钩，亦都会引入一个咧将住屋员工嘅数量作为海外移民数量硬性限制嘅一个方案。咁预计咧佢今晚咧回应预算案嘅演讲咧，就会详述咧大幅削减咧入境移民嘅数量嘅计划啦，同时都承诺咧会设立一项新嘅50亿住屋基建基金，同埋放宽国家建筑规范，嚟到加快咧新屋兴建嘅速度啦，同埋降低建筑成本。
3: 嗱，咁我据呢个澳洲卫报引述泰勒嘅演讲稿就话咧，相信佢咧就会向国会话两党联盟嘅未来政策咧，主要系有关目前大规模嘅移民潮噶。咁同时咧，亦都已经令到咧澳洲咧系冇法承受喺提供住屋、道路、医院、学校同埋服务嘅能力啦。咁佢亦都会承诺咧，如果由两党联盟执政嘅话咧，咁佢哋到时咧就会系要求佢哋在任嘅房屋部长咧提交一份关于过去一年啊新建住房竣工数量嘅呢一个年度报告。咁政府亦都会同将呢个有关嘅数字咧限制咧进入澳洲嘅净海外移民嘅数量噶。
4: 系啊，你提到嘅呢个净海外移民数量啦，其实就系指咧澳洲咧喺即系用一啲咧国内停留超过12个月嘅人数咧，减去澳洲长期同埋永久离境嘅人数之后咧，所得出嘅人口差额。而根据咧澳洲统计局嘅数据啦，喺2024至2025年嘅财政年度啊，当局就估计咧净海外移民人数咧已经达到306,000人，远高于咧旧年全国啦只有172,657间新建住宅嘅数目。咁呢个情况啦，亦都意味住当局呢有可能必须要更加严格咁样限制呢个移民入境嘅人数呢，嚟到解决目前房屋不即係呢个供不应求嘅呢个情况啦。而针对呢一点呢，预计两党联盟亦都会推出呢进一步收紧临时移民嘅草案，包括呢向国际学生实施更严格嘅申请规定，以及呢喺呢个技术移民签证类别里面呢会优先考虑一啲条件较好嘅申请人。
3: 咁据报呢，本地媒体早前亦都获得一份相信呢係两党联盟嘅内部文件。咁内容呢同泰勒今次会公布嘅财案嘅回应稿咧嘅内容系好吻合噶，咁有关文件咧亦都预计啊，唔好意思，亦都预计咧两党联盟咧就会采取措施去减低净海外移民人数，亦都会限制咧喺每年15到20万之间
4: 嘅。系啊，咁啊，预计泰勒咧都会喺佢嘅演讲里边咧就会讲述一项啦50亿嘅住房基础建设基金计划，咁啊就希望咧可以加快咧喺新建房屋时候啦所需要嘅供水啦、污水处理啦、公共设施同埋咧道路建设等噶。咁预计佢亦都会提及啦两党联盟有关咧促进经济增长啦、改善能源安全同埋奖励创业等嘅呢啲计划。外界亦都估计緊啦，如果两党联盟喺下次大选呢係上台執政嘅话呢，佢哋可能亦都会推翻工党推出嘅多项住屋政策。包括呢澳洲住房未来基金呢、這个购屋援助计划同埋建屋出租呢一个嘅税收优惠同埋新屋奖励等等㗎噃。
3: 係啦，咁讲返呢工党前日公布嘅税改方案嘅时候呢，就目的呢就係希望减少投资者呢对住房嘅竞争㗎。咁亦都预计呢喺未来10年呢可以帮助额外75,000名人士呢係购买首置房。咁同埋呢令到房价嘅升幅呢比预期水平呢係降低2%。不过有专家就担心呢喺改革资本增值税同埋负扣税之后呢就会降低商租策略嘅吸引力，令到年轻人咧更加难咧储够首期啊，咁啊延迟佢哋咧系购买自住房屋嘅梦想噶。
4: 嗱，所谓嘅商租策略咧，咁啊英文即系 rent vesting 啦，咁就系指一

0: B 嘅首次置业者咧，会选择先喺心仪或者方便生活嘅地区租屋，但同时咧，亦都会喺其他咧楼价较低嘅住宅区咧就系置业啊，并且咧就将呢啲嘅物业咧租俾其他人。咁啊，而呢个嘅策略咧就系希望咧透过拥有即系物业响升值啊。之后啦，或者喺卖出嘅时候，或者咧获得呢一个嘅即系资产差额，英文咧就系即系 equity 之后啦，所获得嘅利润咧就可以咧用嚟买佢哋第一间真正意义上嘅安乐窝噶。咁而利用呢个双租策略嘅人士咧，一般都会被称为系双租族噶。咁由于目前嘅楼价高企咧，亦都令到年轻嘅澳洲人咧越嚟越难负担到咧系俾呢一个置业嘅首期啊。咁令到咧双租嘅策略咧，咁近年其实都大受佢哋欢迎噶噃。
1: 是啊，根据房产数据公司 Cotality 的资料显示，经过多年的楼价飙升之后，在税改之前，澳洲的普遍房价也是达到普通民众收入的8倍。就是说对于一般打工仔来讲，他们要储够两成的首期就需要起码11年。商租人士在过去也一直透过不断攀升的房价和原来的税务优惠来到是弥补负担能力不足的方法，建立更多的资产差额，即是刚才你讲的 equity 啦。咁大多数年轻的投资者咧，偿还贷款的金额咧，亦都是高于收入收到的租金噶。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负扣税的优惠咧，就会俾到佢哋咧系可以从税收里边扣除呢啲嘅投资损失。咁咧亦都无需要咧因此去放弃物业噶。
0: 是啊，咁啊 ，Domain 嘅首席经济分析师鲍威尔博士咧就认为啦，双租策略嘅精髓咧，其实就系在于建立到一笔嘅呢一个嘅资产差额啦，即系头先讲到嘅 equity 啦，并且利用呢一笔嘅收益咧，最终可以买到心仪嘅自住物业噶。佢就担心咧喺税务改革之后咧，双租族而家咧就可能需要更长嘅时间，先至可以储够咧足够嘅即系呢个资产差额去置业啦。咁啊，虽然咧纳税人咧喺5月12号即系呢一个嘅政策公布之前咧，已经拥有嘅物业咧仍然可以继续保留负扣税嘅优惠啊。咁但系咧喺预算案公布之后先至购买投资物业嘅纳税人咧，则将会从2027年嘅7月开始咧失去呢个负扣税优惠。呢、这个情况咧预计会直接咧影响到呢啲双租族嘅实际收益。
1: 嗯，系啦，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又睇睇香港快讯先啦，好嘛？
0: 好啊，咁啊，其实咧，我哋即系讲翻香港方面啦，咁啊，人多自然就车多噶啦。咁啊，香港咧，其实而家除咗咧的士之外啦，网约车咧亦都系有唔少噶。咁但系咧，究竟即系网约车方面咧，能唔能够可以咧，即系去叫做符合到咧，即系当地嘅需求啦吓？
1: 咁香港政府咧亦都计划喺上半年咧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服务细节嘅规例，同而运输及物流局嘅局长陈美宝就话咧，政府对发牌数字咧系冇乜倾向嘅。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咧就会同大家讲下。
2: 各位。政府计划在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服务细节的规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就在日前开会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政府对于发牌数字是没有倾向的，会继续听意见。他说坊间的共通点是发牌太少会没办法满足市民搭车的需求，而太多就会对的士运力和路满负荷造成冲击。当局期望采取稳健的态度作平衡，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但是亦都不能够一下子太多，亦都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他说政府提出动态监管，发牌的上限不会是死板的数字，社会运力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旅游业复苏、新发展区落成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的机制。对于日后有什么机制去防止网约车平台内卷式推出补贴抢客，陈美宝就说，现时网约车的收费一般是较的士咪标高，若果未来出现极端内卷的情况，政府都会有手段监控收费。对于有意见认为10,000-15,000的区间是牌照数目合适和审慎的起步点，网约车平台 Uber 就说，过去一年平台在香港

0: 港有超过30,000个活跃网约车司机，若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15,000个，预料繁忙时段每10次叫车，可能有多达4次系未能够成功预约。就算成功预约啦，某啲时段嘅等车时间可能会增至现时嘅2倍，咁车费啦亦都可能会上涨70%左右。根据平台的数据，有超过60%司机每个星期驾驶少过20小时，每年司机的流失率是高达44%，反映市场必须要维持较充裕的供应规模才能够抵消流失，并且确保随时有足够的车辆去应对市民的需求。最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内地 AI 机械人公司智源机器人计划在香港成立国际研发总部。智源机器人联合创办人邓泰华话，公司成立3年来快速发展，截至3月产量已经突破了10,000部，是国内营业收入最快突破10亿的机器人公司，预计今年的销售规模会有几倍的增长。今年智源推出的多个解决方案将会在香港全面落地，赋能香港各个行业生产力提升。公司有计划和香港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成立几个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培育几十间创新创业企业，目标在未来几年创造几千亿的产业营收，令到具新智能产业的总市值达到几万亿。公司亦都会同香港嘅伙伴深度合作，以共同推出面向各个行业场景嘅具体嘅智能体解决方案，同埋愿意投资香港科技公司，助力香港创新企业发展壮大。最后再同大家讲翻，去年9月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一对父母咧喺8号台风信号生效期间，带同仔女去到柴湾对开海边观浪，发生堕海意外。5岁嘅仔咧身体多处受伤。涉事嘅41岁男人同38岁女人咧系被控一项虐儿罪。控方同意准两人以签保守行为结案，裁判官就下令两人自签2,000元，守行为3年。两个被告守行为期间是不得干犯虐儿的罪行，如果不是就要缴交2,000元的担保金。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以下由陆瑞珍报道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北京，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预计重点讨论中国是否能够说服伊朗重返谈判桌。菲律宾参议院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大楼关闭，一名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正在大楼内寻求庇护。俄罗斯对乌克兰大概20个地区发动至少800部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中包括儿童。在本地，总理艾班尼斯继续维护联邦政府的税制改革，指是对帮助无法置业的年轻国民的必要措施。两党联盟就指艾班尼斯欺骗选民，在大选前承诺不会改动税务优惠。法庭今日将会宣布裁决超市巨头 Coles 的减价宣传是否有意误导顾客，可能成为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邝美玲和梁艳刚。
2: 系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随住我哋而家科技发展咧，即系日新月异啦。咁我相信咧，大部分家庭咧，好多时都即系屋企里边咧，都唔少得咧有一啲嘅智能嘅家具噶啦，又或者咧啲即系叫智能嘅家居系统啦。咁啊，好多人咧已经将自己屋企咧就变咗做 smart home。咁唔知咧，大家会唔会咧都觉得咧呢个都系未来嘅大趋势啦？
3: 系啊，咁啊玩咧就几好玩嘅，亦都好有创意。咁但系咧呢啲 smart home 嘅系统咧，有时咧都令人担心会不会有一些的安全漏洞的。咁所以呢今日的潮玩科技呢，陆女真呢就会同科技专业人士麦恬生呢同大家讲下点样保障呢喺使用呢啲 smart home 系统嘅安全情况嘅。
4: 智能家居 smart home 嘅用品呢就越来越普及。

0: 片啦。咁我自己屋企起码都有一部吸尘机，有部洗碗机系可以联网。咁不过我谂好多听众朋友嘅屋企咧，其实就更加系好 smart 嘅。Caroline 啊，嗱，而家一个 smart home 或者有智能嘅屋企咧，其实已经唔系少见噶啦，嗬。
1: 是啊，都是一啲智能家居嘅設備咧，其實越嚟越普遍啦，咁亦都好生活化啦。咁啊，之前好多即係我都有好多朋友咧，其實就用。

0: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好處但係都有啲風險咯。 其實個好處主要都係我哋真係方便好多，係啊，即係方面啦，因為你可能有多嘢你未翻到屋企之前已經可以開定啦，或者預交啦，咁甚至乎喺真係喺屋企嘅時候啦，你吸塵機咁樣，你真係唔需要再用一個人去推住啦，你慳翻好多時間啦，咁啊亦都可以設定個時間，就係佢自己會幫你清潔咗間屋。 呢個第一係好方便嘅，咁第二就頭先我講過一啲即係攝影機啦，即係監控器材啦，一啲門鐘啦咁樣，咁嘅時候呢，其實都係以家居嘅安全起即係開始嘅，咁我主要嚟講就係覺得啊呢樣嘢對於我家居係非常之安全嘅，因為我喺外地或者乜嘢我都可以監控到返我自己屋企，係啦，咁就可以睇到譬如如果係有老人家或者一啲媽媽狗狗咁樣呢，咁你都可以係唔需要掛住啦，咁你起碼你都可以監控到屋企有咩事發生，咁另外頭先我講一啲設備啦，都係其實可以幫你都慳電㗎喎，因為佢哋呢通常都係會加埋一啲自動調節用電啦，咁啊希望幫你慳電又環保咁樣囉。
4: 嗱，咁即係有方便啦，慳電啦，咁同埋呢，又可能可以有啲保安嘅作用。我記得我最近去一個朋友屋企，我早過主人家返屋企，咁佢呢，遙佢可以見到係我，同埋遙佢開咗門俾我入去添，<笑>有咁嘅好處啦。但係其實
3: 都可能要小心去用嘅，呢啲用品係啊，因為佢始終都有啲風險啦。咁啊，最大問題就因為佢都係靠個網絡啦，咁所以喺個網絡安全方面呢，大家都會有啲隱患嘅。咁有啲好多設備呢，其實都有啲以下嘅問題啦，就係呢，有啲設備佢係要用密碼啦，但係呢，佢係會有啲預設咗嘅密碼嘅。 咁亦都有啲產品呢，其實佢基本上呢就係未必有一個更俾你去定期做一個更新嘅功能啦。咁變咗呢，其實真係譬如有一啲佢本身可能有啲問題嘅出現啦，或者有一啲即係黑客突然間係好想去做一啲壞事去侵入咗你嗰個系統嘅時候呢，因為你冇呢個更新嘅系統呢，其實都係有問題囉。咁亦都有機會係去可能傳輸一啲資料嘅時候呢，就係冇加密到嘅。咁樣嘅時候呢，其實係好容易俾啲黑客去入侵囉。 咁另外一個問題呢，就係私隱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緊監控鏡頭咁先算啦，咁嗰啲監控鏡頭其實佢你係可以預設咗一啲功能呢，係留低一啲片段嘅，咁如果留低一啲片段而係你係選擇埋將嗰啲片段係上咗去雲端嘅話呢，咁呢一樣嘢你就要比較 同嘅產品，佢本身保護嗰個雲端嗰個情況會係點樣啦？會唔會個資料保護得好唔好啦？亦都會唔會濫用咗你嘅資料啦？咁因為其實好多設備呢，佢其實已經可能有機會收集咗你一啲生活嘅習慣啦。你知人工智能越嚟越成熟啦，咁所以呢啲唔同嘅家居嘅設備呢，其實都有用啦，即係容納咗一啲人工智能喺裏面。咁所以更加呢，其實佢係學習緊你嘅生活模式。咁所以喺私隱方面呢，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囉。嗱，咁雖然好用，但係有咁多風險，有冇保障嘅方法㗎？ 係啊，咁呢，喺澳洲方面呢，其實佢所以近排呢，就澳洲政府呢，就出咗一啲安全嘅標準啦，所以就希望喺嗰個標呢啲標準呢，可以即係針對呢啲唔同嘅產品嘅生產商啦。咁而係佢唔係針對消費者嘅，主要嚟講呢，就係佢希望呢啲安全標準係每一個生產商佢產出產呢啲咁嘅智能家居設備嘅時候，都要去跟足咁啊，希望會即係將呢啲風險呢會減低啦。咁所以呢，就佢其實三大核心嘅要求啦，第一呢。

0: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啦，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3: 我系梁建刚，嚟到环宇金融啊。咁啊，相信大家仲关注咧呢一个嘅联邦财政预算案啦。咁唔少分析咧，其实列出多个所谓嘅赢家，咁包括咧纳税人啦、打工仔、病人、小商户同埋一啲创新嘅企业啊。咁而打工仔咧，最高亦都可以获得250蚊嘅税务宽减啦。小商企咧，亦都有2000蚊即时嘅资产扣2万蚊咧嘅即时资产扣税嘅优惠。咁不过咧呢啲嘅派统措施到底是不是真的帮到他们呢？咁啊，定是一个短期的舒缓呢？咁啊，相信大家都很关注。
2: 嗯，冇错啦。咁而就住今次的财案咧，即系政府咧，亦都系明显咧，希望系可以重新调整税务同埋资源分配的方向噶。咁但系最终的效果是点咧？仍然要视乎咧呢啲嘅即系政策咧，系咪能够真正转化成为一啲嘅购买力啊、生产力啊，同埋咧究竟会唔会增加市场嘅信心嘅？咁所以今日嘅环宇金融咧，蔡尔文就请嚟独立经济分析及商业投资顾问潘万新，同大家咧就做个分析噶噃。
4: 早晨 ，Brian。
5: 早晨啊 ，Vicky。
4: 嗱，咁啊，今次财案咧就有赢家有输家啦。媒体啊或者报道咧都话咧，即系其中一啲今次财案里面嘅赢家就系啲打工仔啦，吓、啊，即系工作人士啦、纳税人啦。今次咧就全民可以呢个减税啊，250蚊嘅。咁啊，但系即系老实讲下，对于目前咧而家生活成本个压力咁大嚟睇咧，呢一粒糖即系对于一般呢啲家庭嘅现金流又有几大帮助咧？
5: 对现金流嘅帮助真系微乎其微啦，可以咁讲。你都有数得计啊，250蚊除翻52个礼拜，每一个星期大约4.8，系我进埋位俾你啊，4.81咁多啦。咁都系4.几，一杯咖啡一个礼拜都买唔到。咁啊，其实实实际际，即系大家真系要悭钱嘅，不如每日咧就买少一杯咖啡。咁你365日加埋咧，呢度反而可以悭到超过1800蚊嘅。咁所以其实真係帮助又不大啦。
4: 咁其实同时呢，咁政府都话嘅推出咗呢一个话呢最高成1000蚊嘅即时啊同呢啲工作相关嘅开支扣税啦，咁又话可以减化报税。咁今次呢一样嘢啊又有一粒糖啦，咁呢粒糖又系咪真系咁甜呢？定系呢其实都系属于啲行政嘅简化呢？
5: 其实就呢个都真系唔算系糖嘅，只系简化咗个行政。咁就唔係税局嗰边嘅，简化咗你报税嗰个行政需要啫。我唔使搵张单，我留住张单，或者我要 keep 住嗰个 soft copy 啊，将来嘅俾返税局睇。咁少咗呢个反而係一个陷阱。大家可能諗住咦多咗1000蚊喎，我就督1000蚊可以每年就係1000蚊退税咁。因为呢个呢讲到明係工作需要嘅支出嚟嘅。咁如果呢个唔系 work related 同你工作冇关，你都督咗落去咧，第二日当税局翻嚟问翻你嗰啲系咩嚟噶，咁嗰阵时你就头晕啦，会有罚款嘅。咁所以小心呢个咧，就唔好当嗰1000蚊咧系真系一粒糖，只系一个简化你嘅。行政手续。
4: 咁今次咧，除咗打工仔系咧话系今次嘅赢家咧，其实咧小商户咧都被认为系今次呢个财案嘅赢家嘅。咁就话咧会有20000蚊嘅呢个即时咧嘅资产扣税，咁可以咧将佢话系永久化咁讲。咁其实对于啲小商户啦，系咪真系有咩帮助咁咧？
5: 咁帮助系有，不过就呢个唔系新嘅措施咯，最紧要就系过往两年咧已经系做紧呢样嘢。佢只不过将一个应该系叫做短期嘅即系优惠措施咧，变咗恒常化，变咗做永久嘅一个措施。咁所以就冇话多咗粒糖，或者系冇话甜咗嘅，只不过将以前嘅嘢继续行落去咁解嘅啫。
4: 嗱，咁今次財案咧，亦都擴大咗一啲科創啊嘅稅務優惠咁啦，亦都調整咗咧 R&D 啊有啲嘅稅務優惠。嗱，咁啊，其實我哋之前咧都講過唔少噶啦，就話澳洲咧一直咧係被批評生產力不足啦。今次呢啲措施咧，對於推動一啲創新，會唔會其實都有啲幫助，定係個規模都係唔夠咧？
5: 可以講話真係唔夠嘅。咁咧，其實大家睇到好多好大嘅數字，有幾多個 million 啊，幾多數字呢啲咧？都係傳統咧，政府都唔係講緊工黨呢個政府噶啦。就算以前聯合政府咧，Liberal National 都係用緊同一招噶啦。以前就用響 health 嗰邊啦，醫療嗰邊啦。啊，我今年增加幾多個十億八億響呢個醫療個改善裏面，但其實咧就冇睇到裏面用放大鏡睇睇咧，就減咗嗰啲嘅項目。咁基本上咧就係左手交右手，呢次某個程度都係我係有一啲係俾多錢落去做研究嗰邊嘅，但係另一邊嘅研究咧，其實佢係減少咗嘅。咁呢次其實比較即係著重咧，就響 AI 啦，響太空科技啦，響呢個醫療嘅研究啦，同埋就係俾 National Measurement Institute 呢個就係即係國家將做統一個度量衡嘅一個機構嚟嘅啊，咁都係好嘅。不過可以咁講，除咗頭先所講嗰啲嘅項目之外咧，做緊研究嘅人可能依家就已經心慌慌啦，死啦！會唔會突然間會冇錢唔夠錢行做緊我自己嘅研究咧？因為咧呢個估計出嚟咧，其實就政府所要俾嘅錢咧，反而係少咗160亿嘅。呢個研究開支上面咧，其實就總體嚟講咧，反而係可以話係少咗添。咁講開話生產力咧，其實都有另外一啲項目做啦，就唔係呢度啦。咁譬如係統一呢個嘅標準啦，譬如你審批嘅標準啊，申請嘅標準啊，咁令到即係如果咧唔同地方，特別係唔同嘅 states 啊，嘅省份做生意咧都可以統一嘅標準，同埋政府有一個叫 digital ID 啦，統一咗之後其實可以減省咗一啲叫做行政手續嘅，但係咧呢個 budget 裏面假設或者佢嘅預算啦，就係可以咧增加呢個生產力 productivity 咧就達到 1.2% 嘅，咁啊長遠嘅目標啦，達唔達到咧就同呢個預算案不嬲對國內生產總值啊，佢嘅增長通常都係高過央行嘅。對於通脹咧，通常都係預測咧就低過央行嘅預測嘅。我會有啲嘅懷疑，可唔可以做到 1.2% 咁好啦？點解咧？2024年過去嘅十年咧，平均嘅即係生產力嘅增長咧，只係得 0.2% 啫。如果你能夠由 0.2 去到 1.2 咧，已經好叻仔噶啦。但反而咧就係咪去得到 1.2 咧？呢個先係一個最大嘅問號啦。
4: 嗱，頭先咧 ，Brian 都提到咧，即係通脹嘅問題啦。啊，打工仔就話有稅務減免啦，咁啊，小商户又有一啲優惠咁啦。咁啊，短期嚟講係咪真係即係都增加到啲消費或者投資需求咧？定係都會令到個通脹嘅黏性更加即係持續？咁啊 ，RBA 減息嘅路徑咧就會更加複雜咧？
5: 成個預算案嚟講咧，基本上佢係中性嘅 neutral 嘅啊。咁有啲人認為佢係有啲隻勢多咗啲嘅，咁但係即係整體上都係中性啦。咁有咩意思呢？就呢個預算案就唔會刺激通脹啊，唔會增加咗依家嘅通脹。但係問題呢，要係對通脹呢一啲幫助都冇。咁即係話呢個預算案而可以使到央行有減息嘅空間呢，咁就做唔到啦。
4: 睇投資嘅角度睇啦，財案出咗嚟之後嘅一日咧嘅市場反應又點咧？
5: 對於投資市場去講咧，就係三大即係個影響啦。一個就係資產增值税嗰個嘅改變啦，跟住就係負扣税 negative gearing 嘅改變啦，跟住就係基本上想趕絕呢個叫 discretionary trust 啦，呢啲都係影響咗投資市場嗰啲嘅氣氛嘅某程度。房地产咁讲咧，就佢个预算咧就系话会减慢咗楼市增长2%，即系升幅少2%啊，咁等啲人可以买楼啊。关键就系话呢个楼市如果系减慢2%好啦，就算跌2%咧都冇问题嘅，因为楼价都的确系大高。但系一旦跌多咗，影响咗个信心嘅话咧，咁就会影响到消费者嘅信心同消费者嘅支出。 咁对经济嘅影响咧就会有问题出现噶啦。依家个环境已经唔系太好噶啦，就好似响琴日联邦银行啊，可以跌一日，跌过咧，见到。

0: 佢又曾經跌過超過 10% 嘅。點解呢？因為佢撥備增加咗，令到佢個收入呢就比預期中少咗嘅個盈利。呢啲全部都係預算案之前發生嘅事。咁可以見到呢，依家中東打緊場仗，油價上升啦，咁都係對於澳洲每一個家庭呢有好大嘅壓力嘅。欠款即係延遲還款呢，所有嘅貸款都係多咗嘅，無論係房屋貸款、私人貸款、信用卡貸款。咁呢個唔係淨止聯邦銀行，講真，四大銀行所有銀行都會有呢個問題。咁整體上去講啊，即係其實最緊要呢，外圍個環境即係要穩定返落嚟，否則嘅話呢，預算案呢其實就幫你唔到，甚至乎頭先講嗰幾個措施呢可能會令到信心有所打擊之下呢，就令到啲資產價格係有下調嘅壓力添嘅。
1: 係啦，咁講到國際局勢影響到我哋本地嘅經濟啦，咁當然呢都會講到中美兩國嘅大國關係啦。講到呢一度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已經係抵達中國呢，就進行呢個國事訪問啦。咁集特會嘅結果會係點呢？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住。
2: 今集嘅內容為一般性嘅資訊，並非具體嘅建議。如果想進一步了解你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請詢問專業意見或者向你嘅財務規劃師查詢㗎。
3: 係啦，咁亦都唔該曬啦，蔡爾文啦，同埋呢一個嘅獨立經濟分析及商業投資顧問潘萬新嘅噃。
4: 係啊，咁我知道呢大家都好關注呢個財案方面嘅一啲嘅最新發展啦。咁亦都即係今晚呢，我哋都會預計呢，就係呢一個嘅反對黨呢就會帶嚟呢一個嘅佢哋財案嘅回應啦。剛才我哋有時嘅熱話裏面都同大家傾過啦。不過我知道今日大眾論壇呢，你都會請嚟專家繼續呢分析財案嘅情況喎，係咪？
3: 冇错啦，咁我就请嚟咧，悉尼大学商学院嘅高级讲师李薇咧，同大家讨论下今次嘅财案咧，系咪真系能够咧，好似财长咁讲咧，系改善代际之间唔公平嘅情况，同埋咧会改善到住屋嘅问题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咧，同我哋讨论下呢个话题噃。
4: 系啊，咁啊，即系亦都系欢迎大家啦。即系如果你哋有意见想发表嘅话咧，就即系唔好吝啬你哋嘅意见啦。咁啊，亦都唔好错过嘅，当然仲有我哋第二小时啦，我哋会为大家带嚟音乐飘。飘处处游啊，继续咧探索日本嘅鸟取。咁啊，今次咧带大家到景港市啦。咁啊，讲嘅咧已经从之前咧一啲天然嘅美景咧，带入呢个人民嘅一啲嘅即系叫做文化嘅气息啦。咁啊，因为咧会介绍咧当地原来咧系两大呢一个嘅漫画嘅发源地嚟嘅。
3: 嗯，咁另外亦都会有环球汇报同大家咧讲下曾经乘搭咧爆发呢个汉坦病毒嘅邮轮嘅四名加拿大公民咧，暂时就未出现任何症状嘅情况嘅。咁而家咧就先将时间交俾陆礼珍啦，为大家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抵达北京将会同习近平会面。华府试图重启美伊谈判之际，以色列再袭击黎巴嫩南部。本地法律界认为裁案拨款改善子女抚养制度是有助打击家暴行为。大家好，今日是5月14号星期四，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北京，并且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今次亦都是九年来首次有美国领袖访华。而在今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亦都正面对因为伊朗战争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希望能够尽快促成和平协议。预计会谈将会重点讨论中国是否能够说服伊朗重返谈判桌。有分析人士指，中国可能在提供任何实质外交上面的帮助之前，寻求美国作出让步。同时，台湾贸易